0: 就碰到他的克星了，他的克星就是樊瑞的一体天虫剑呐。包道乙他嚓啷一下子拿起这玄天回元剑，他就拾起剑术来喽。这玄天回元剑拾起来，那简直就是一团风啊，把包道乙就围在当中，一般的家伙事里根本就不好使。哎呀，这剑拾起来大家伙全看傻了。这时候包道乙这一剑就奔樊瑞刺过来了，樊瑞的剑还没拿出来呢，你再厉害你得把剑掏出来呀。樊瑞呀可就晚了一步喽。就在这功夫，武松一个箭步上去了，结果扑的一下子武松中了箭喽，左臂膀被这箭差点没全剁下来，还有一小块啊连着那块，这血唰就喷出来喽。当时把武松疼得哎呀一声扑通就倒那块喽。他这一倒不要紧呐，樊瑞也发懵了，樊瑞的剑还没拿出来呢。樊瑞一看不好，赶快拔剑，可是晚喽。这时候啊，就看包道乙举着剑又奔武松刺过来了，武松已经倒在地上了，没还手的机会了。可没想到鲁智深赶上来喽，啪嚓这一鞭铲呐，就把包道乙手中这玄天回元剑给打掉了，嘡啷啷啷，这一掉地下，武松可就得救喽。武松啊被鲁智深扶起身来，这武松也真是个硬汉子，一使劲儿，哎，就把那左臂膀连着那点肉全给拽去了，剩一只臂膀喽。这时候包道乙这宝剑已经被打掉了，他赶快一哈腰从地上拾起宝剑又冲杀过去喽。鲁智深现在他得保护武松啊，这回啊樊瑞来了精神头喽，他呢赶忙拿着自己这颗宝剑是迎战包道乙。包道乙那剑呐，刚才你看樊瑞没拿出剑的时候他好使，樊瑞这剑一掏出来他就不灵了。樊瑞举着剑正要刺他，哎呀该找凌振露脸呐。凌振一看包道乙啊你这么厉害，得了吧，扑通就这一大炮啊，把包道乙一下子就给轰飞喽，这骨头渣子都飞得哪都是啊。看来这冷兵器时代战争也真够残忍的了，也没办法，打仗嘛就是打个你死我活呀。要赶上现在就好了，现在怎么着，现在有斩首行动啊，谁发动战争就把谁先斩首了，用不着普通的士兵把命搭上了。话还得说回来呀，就在这时候可坏喽，这个敌将郑彪他可来好了，他已经提前做了埋伏了，安了好些大翻板。别看这包道乙被宋军这一大炮给轰没了，郑彪撒下了天罗地网，宋江你是插翅难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他这件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啊。他不光有百步穿杨的功夫，还有射蜻蜓的功夫啊！这养由基不光能射蜻蜓，还能箭射白猿。

建设斗月教，建设吕琦，无有不巧，无有不中。但不幸的是，他最后呢也是被乱箭给射死的。那么再说李广呢，他也号称神箭，威震匈奴。在这里边啊，还有个传说，说有一天呢，他狩猎回来，回来之后喝了点酒，哎，就喝多了，模模糊糊的就看这怪石林立，蒿草摇格呀，哎呀不好，有一只猛虎在他眼前晃动，他拿箭就射出去喽。结果才发现呢，不是老虎，是一块虎形的大石头。当把这箭射出去，奇迹发生了，这箭呢力气太大了，擦入石头中了，才有了后来那几句唐诗：林暗草惊风，将军夜饮空，平月寻白羽，没在石楞中。你看人家箭射得多厉害吧。后来人们听说呀，没有一个不拍手叫好的。李广也是很得意，你看我是又准又狠，旁人夸奖他是捧着他，在他面前呢吹呼吹呼他，让他再射几箭。他呢当时很得意呀，既然大伙夸我，那我就再射几箭吧。这李广又射了十几箭，比原来啊更用力了，也更稳了，可是一箭也没有射中啊。再怎么射也没有那坠马的那箭呐射得准喽。这就说明啊，李广的箭还真就不如养由基的箭射得准。接下来咱们这一衡量啊，就是这个小养由基的箭还是要比小李广花荣的箭厉害呀。这个道理啊，就和这个包道乙胜了公孙胜，郑彪胜了樊瑞啊，多多少少是一个道理。再说这个小养由基，他手下呢有两个副将，一个叫雷炯，一个叫季季。你看这名叫的有没有意思？这个季呀、啊、是计划的计，后边那个季呀、啊、是古代一种粮食作物，就是那个计，跟江山社稷那个计是一个字儿。这两员大将啊，都有一把神力，都能蹬开七八百斤的劲弩啊，各使一支激励骨朵。这激励骨朵是一种特殊的兵刃啊，手下各领五千军兵，三个人把守着御领关。当他们听说宋江的副先锋卢俊义带领兵马来了，他们早就做好准备了，埋伏好了人马，就等着你们攻打我们御领关呢。再说卢俊义的兵马来到了御领关前，赶快安营扎寨呀、啊！先命令史进、石秀、陈达、杨春，还有李忠、薛勇这六员战将啊，带领3000步军前去探探哨。这六员战将上了战马，领着2000步军来到关下，到这一瞧，哎呦，怪了，怎么岭上一个人也没有啊？这怎么回事呢？难道敌军有什么埋伏？这功夫就看城头上静悄悄的，不光没有人，连一面旗帜也没有啊！哎呀，这可有意思了，这关前两边这山上静悄悄的，你要是在山这边喊一嗓子，那边老远啊就撞出回音来喽。这回音一响，让人都毛骨悚然呐。这些个军兵看了半天，使劲一合计，不好，我看呐，敌军肯定有埋伏，赶快走吧。他正要往下撤，结果就听当当当当一阵梆子响啊，关上竖旗面彩色的大旗，旗下立着一员小将军。但见这位小将军年纪也就在25、26岁，头戴狮子盔，张口吞天亮银甲，耀眼生寒，护心宝镜，冰盘大脚，素罗袍，虎体遮掩，半甲涛命成九股，与他为龙管浪翻，两只俊目照白分明，鼻之口发

0: 而有轮，往那一站是威风凛凛呐。你再看旁边啊，站着一些小校，这些小校那真是盔明甲亮，刀枪耀眼，鼓号声声，旌旗招展，一个个真好像斑斓猛虎啊。哎呀，这位小将军厉害呀。这功夫就看这个号称小养油鸡的将军用手一指，哎，我说你们这些草贼在梁山坡好好待着，干嘛就愿意被皇上招安呢？啊，你们即使被招安了，消消停停在你们那个皇上主子面前当一条看家狗不就得了吗？怎么让皇上大夫到江南来了，替你们的皇上老儿卖命，真是不知羞耻啊。既然你们想卖命，那我就把你们这些命都给收过来。哎呦，你看看这些小将军呐，真是口吐狂言呐。本将军我叫庞万春，江湖人称小养油鸡。我听说你们那儿有一个号称小李广花荣的，听说花荣的剑法不错，我倒要见识见识花荣的剑法如何，能不能叫你们的花荣跟我比上几剑呢？他如果胜我三剑，我愿为他手下败将，我还要拜他为师，我还要归顺你们大宋军。你看看人家这话说得到家吧，咱俩比一比，你要赢了我呀，哎，我就受你们招安，我还认花荣为师。今天呢，我倒先让你们看看我神箭手的厉害。说着话呀，他右手就搭上一只素白凋零箭，一松手就奔矢进去了。哎呀，这箭射得太准了，就听哭咚一下子，史进是翻身落马呀。要说有些事儿真是一环一报，花荣怎么射的邓元觉，今儿个庞万春就怎么射的九纹龙史进。那五员将一看啊，把史进射下马来了，赶快来救史进。没想到庞万春这一支箭又射出来喽，啪噗，可怜薛勇啊，又被射中喽。这五员将赶紧上前去抢救，可是不行啊，这敌箭射得太厉害了，马上得回来。怎么说呢，就看山顶上这一阵锣响，左右两边的树林里边是万箭齐发呀。五员将啊冲不上去了，也顾不了史进，也顾不了薛勇了，赶快逃回去吧。结果这一跑转过了三水，就看对面这两边山坡上，一边是雷炯，一边是寂寂，那弓弩手都在那等着呢。这些个人可不管这套啊，他们好像都训练过。哎呀，这些人呐就开始放起箭来喽。可怜水泊梁山这六员将领在这儿啊，真是做了南柯一梦啊。史进、石秀这六个人没有一个逃出命啊，都被这乱箭射死在关下喽。带领着3000多步兵啊，没剩几个，大部分被人家给俘虏了，剩下百子个啊是拼着命逃回来喽。逃回来赶快见到了卢先锋，当时卢俊义这眼珠子都拧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当卢俊义一听，哎呀呀呀，扑通家伙，这个号称玉麒麟卢俊义的就躺在地上了，当时就背过气去喽。看来这回卢先生的兵马是一败涂地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这卢俊义来到这玉岭关前，派了6员大将，结果被人家这几箭呐，全给包圆喽。卢俊义听到这消息，当时就昏死过去了。他这一昏死过去啊，这一下子手下的军兵可就乱套了。好在有个军师朱武，这个朱武咱就不多讲了，号称神机军师啊，他赶快是连锤再叫啊，费了好大的力气把卢员外给叫醒了。当时啊，这杨春已经哭成一个泪人了，神机军师朱武这边喇还得劝陈达和杨春，这边喇呀还得给卢先锋解解宽心呐。哎呀，卢员外，别人倒可以啊，您不能倒啊，您是我们的主心骨啊，您可千万得挺住啊。他这一席话还真就把卢俊义说醒了。对呀，我怎么能躺下呢啊，这任务还没完成啊。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6员大将一个，他们上哪儿弄吃的？这山上的观也好，寺院也好，所有的出家人呐，他们都靠着附近的村民养活他们。这些人总上香火啊，上香火的时候他们不就有钱有喝有吃的了吗？现在这兵荒马乱的，老百姓都跑了，谁还顾得上道观里边这些出家人呢？你看人家神机军师朱武想得很周到，派了几个小喽啰兵挑着粮食，又给这个石圈啊带上点银两，这点银两啊作为给这个老道士的一点奖金，那年头倒不叫奖金，反正啊就是点慰问品吧。你啊解释解释啊，咱们打胜仗必有重谢。好好好，石谦办这事儿会办，都准备好了，带了两个小喽啰兵做挑夫，挑着粮食带着银两就奔山上去了。咱们简短截说，走了半天的功夫就到了半山腰这个道观了。到了道观里边，这老道士和这个小道童啊确实已经揭不开锅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石谦返回来给他们送了粮食，又给他扔了20两银子。对这个老道士就说了，我说老道长啊，您放心，我们首领说了，要是把这个方腊剿灭了，定能给你重修一修你这个道观呐。到时候我们首领说了，一定给你点奖金。那年头啊，没有奖金，发个奖状吧。奖状这老道士还不要，那给点啥呀？给点好吃的、好喝的就得了呗。再说出家人不贪财，越多越好。对，越多越好啊，就多给你点银两，让你们扩大扩大你们这个道观，多招一些道士啊。你看古代这道士啊也得有度牒，有了度牒你才可以出家当和尚或者是当道士。咱在开书的时候不讲了吗，鲁智深到五台山当和尚，那也是赵员外有个度牒，这度牒就是合法的出家人手续。这道士也一样啊，他们呢都想不劳而获，你要是出家了当了和尚或者是道士，你这一家呀就不用纳税了，也不用交租了，你也免了劳役了，也免了兵役了，你家里边一切苛捐杂碎都没有了。不过这道牒呀都是有名额的，不能让你都出家，都出家谁还当兵家，谁还服徭役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宋江他们真要打了胜仗，给人家老道士多发点度牒那还问题不大。哎呀，这老道士乐坏了，一看这白米也来了，银两也有了，这回呀你们可要打胜仗了。当这

个时迁把这两个送米的小喽啰兵往山下打发的时候，这个老道士可不干了。哎呀，我说居士啊，你不能让他们走啊，你一个人上山怎么行啊？老道长啊，这你放心，我带他们呢先啰嗦，我一个人办事啊他灵活，我呀可以高来高去呀。那可不行啊，你一个人上去太危险，怎么办吧？我派我的小道童啊跟你一块儿去，他熟悉路啊，他要是给你领路，你的速度就能加快呀。哎呀，那可太好了，时迁还正愁这条路我没走过，这要是有人给我领道，那是最好不过了。这个小道童啊，他总走这条路，他呢也比较机灵，再说了，人也看出来了，人家把米和钱都给咱们送来了，咱们给人提供点服务，那也是应该应分的。大宋军一旦要是把方腊剿灭了，我们这个道观就得扩大呀，到那时候我就不是小道士了，我就是大道士了。你看这道士里边啊也有级别，谁都愿意当官啊，在道观里边当上了领导干部也是趾高气扬啊。咱们简短截说，这小道童他熟悉路，领着石签就奔山上走。这条小道你还真别说，还真得有人领，山道急了拐弯的非常崎岖，要没人领还真麻烦。正是由于这小道童特别熟悉路，很快他们就上到山顶上喽。一到了山顶上，可就发现麻烦事儿来了。怎么说呀，这条山路啊，尽管没人走，要说这个庞万春可真不简单，他派人呐，就把这个路口用大石块子一块一块的给它摞起来了。这大石块子每一块都得有好几百斤呐，那都是这些军卒啊用大滚杠滚过来的，你想推都推不动啊。哎呀，这怎么办呢？再难他也难不过石迁。石迁心里话，你这大石条子还能摞到天上去，我等到天黑的时候，我一个人悄悄的就爬过去喽。搁两边过不去吗？过不去，两边是大石夹子，你想过呀那比登天还难，两边被山夹啊给夹住喽。石迁看了看这小道童，你啊回去吧，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天黑以后我一个人就可以行动了。他悄悄的把这个小道童打发走以后，他呀就等上了。天黑以后帮掌灯的时候，石迁的精神头就来了，他悄悄的就攀到这大石块的顶上了。趴到顶上一瞧，哎呦，了不得了，怎么回事啊？被堵住的这条山路口外就是庞万春守关的阵地呀。他刚一露头，不好，他马上又把头缩回去了。他干嘛缩回去啊？他一露头，这要是被人家发现了，一箭就把他射死了。好在这时候天黑，谁也没合计这条小道的路口这些大石块子在顶上摆着，能露出个小脑袋来。他缩回去以后啊，他就盼什么呢？盼咱们这卢员外赶快发兵啊，点起了篝火，摇旗呐喊，分散他们的精力。当他们的精力都被大宋军给吸引过去了以后啊，我就可以行动了。他再瞧，可不是这么的，都是些易燃品，那些烟料子都摆着呢。你看这些烟料子往下一抖了，乌烟瘴气的，要是点着了噼啦啪啦的都能着起来。所说的烟料子就是什么黄啊硝啊铵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啊都是为了防备大宋军攻领用的，到时候你们攻下来，我们把这些东西啊往下一推呀、啊、乌烟瘴气的就把你们给挡住了。可没想到这些个东西今儿个可成了这个石迁的武器喽。他带着火石、火镰子、火刀子这些东西啊，这回可要发挥作用了。可没想到这功夫
领

0: 边出事儿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河内静言930，静言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河美静远930，听天气。

在北京时间的上9:01，关注大郡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5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3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3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天气晴。后来进入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您的日常出行。

不断的关注到最新资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达海同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8月9日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卡南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18时40分前后，台风达海同的中心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汶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

0: 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亭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新闻说，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新闻新闻国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9:10档的早安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韩。好的，今天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8-6960。关注微信频道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新闻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生活远远比你想象的有趣，而你更是可以活得更加多彩多姿，因为你还有很多的明天，很多的梦想，所以今天需要更加努力。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如果是你去考个研究生，哪一句话呢？爸爸考上985硕士。你知道现在的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去年陕西市民张志强被青年区女儿的这句话戳中，在职苦读五个月，一战考上西北工业大学的研究生。日前呢，顺利收到该校 MBI 录取通知书，不仅呢圆了自己的读研梦，还彻底改变了女儿的学习态度。张志强家住陕西西安，由于工作，他一年有200至300天在外出差，女儿学业呢一直由妻子照料。去年呢，女儿面临中考升学压力，他紧盯孩子学习，但彼时15岁的女儿呢正处于青春期，面对爸爸不努力没未来的言论，女儿反驳道：“你不知道现在的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起初呢，张志强考虑到时间、精力、工作压力等诸多问题呢，一直犹豫，但冷静下来思考，现在的孩子光说教根本听不进去，嘴上轻病叮嘱，不如自己沉下心学习做示范。于是呢，他当月就完成了考研报名，并开始复习。张志强表示，最初支撑他备考的动力是想给女儿树立一个看得见的榜样，但在日复一日的刷题苦读中，他的心境慢慢发生了转变。其实最终不是为孩子考，人生是为自己而活。确定备考后呢，张志强搭建起积极紧凑的时间体系，基本上每天早上6点到9点听课背英语单词，晚上花4-5个小时时间用来学数学逻辑刷试卷，出差的高铁上也用来学习。在长达5个月的备考周期里，张志强每天学习6到8个小时，工作反而成了调剂身心最大的休闲。女儿放弃作业，父亲在一旁刷真题，两人互不打扰，家中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备考前期的女儿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爸爸的努力她一直都看在眼里。本科毕业20年，考研科目对张志强而言呢几乎毫无优势，为此呢他报名线上课程，完整刷完2016至2025年近10年全部真题。备考期间呢，长期高强度用脑让身体频频发出预警，妻子说他这是用脑过度，他自己则调侃说自己是在长脑子。经过5个月不坚持不懈的努力，2020年6月30日，张志强呢顺利被录取为西北工业大学2026级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这份拼搏带来的改变清晰地体现在女儿身上。在得知父亲上任当天呢，她主动邀约同学前往图书馆写作业，主动提出补短板课程。2020年4月份模考成绩平平，最终中考较模考多出了95分，顺利考入普高。张志强考上的视频走红网络后呢，不少中年网友留言倾诉相似困境，心中有提升自我的想法，却被年龄、家庭、工作三重枷锁束缚，总觉得人到中年再努力为时已晚。对此呢，他结合自身经历给出真诚的建议，可以从简单学习开始，读小说、专业书籍、听讲座、看知识短视频，越到中年呢越需要保持学习，身体和灵魂呢都要在路上。在张志强看来呢，与女儿呢最好的教育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言传身教，与自己呢年龄从来不是停止成长的借口。他用亲身经历证明，人生最好的时节就在当下。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新闻。一名14岁儿子说大不了去送外卖，爸爸3伏天的带他去当外卖员。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上父子俩体验送外卖的视频卖火了。这。

为一位父亲一位儿子的遗句。我以后去送外卖，真的带他在三伏天里跑起了外卖。儿子掌握100元的启动资金，父亲呢只负责骑车载人。跑了近20天的坚持多年的父子关系竟意外得到了修复。郝杰呢目前在义乌做生意，儿子呢今年14岁，在义乌呢读初一。平时呢郝杰总觉得儿子成绩不咋地，没啥上进心。有时呢郝杰夫妻俩念叨多了，儿子呢会突然说大不了我以后去送外卖。郝杰呢心里冒出了一个念头，要是觉得送外卖容易那就去试试。暑假到了，他跟儿子提议，我带你去送外卖，你敢不敢？儿子一听呢当即同意。一开始呢郝杰就立下了规矩，启动资金100元，接多少单送多少单，路线怎么走钱怎么花全部由儿子说了算，自己呢只负责骑摩托车载他。郝杰陪同儿子熟悉流程后呢就全部交由他独立处理，从一次一单到一次两三单，上楼送餐那些客户全部由儿子自己搞定。郝杰表示呢他操心所有事我反倒轻松。起初呢郝杰想的是让儿子吃点苦头，但下定决心带他出发的那一刻，心态呢却悄悄变成了他更想陪着孩子一起完成。要是这么苦这么累都能坚持下来，以后遇到再大的坎也一定有底气扛过去。看着每天儿子呢满头大汗的爬楼送餐，郝杰呢很心疼，即使偶尔闹起了矛盾也是儿子过来哄他安抚他，拉着他继续跑。我从前完全不了解他，没发现他能吃苦，有韧劲，有责任心。郝杰说从前父子俩呢没什么交流，如今跑外卖，每天骑在摩托车上想不说话都难。他现在敢跟我闹小脾气了，敢跟我商量了，以前根本不会。儿子也承认了，以前见到爸爸会拘谨害怕，现在相处很放松。目前呢父子俩暂停了送外卖的体验，孩子要预习新课刷卷子，还要练中考体育，晚上10点才休息。郝杰计划明天有空了再跑几天，把最初定下的30天计划凑满。短视频平台上一位陌生妈妈的私信提醒他，你跟孩子说话太严厉，老说打击他的话。郝杰看了之后呢反省自己，刻意调整了语气。郝杰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不是儿子吃了多少苦，而是他们父子俩终于真正认识了彼此。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30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报时，广告很短，我们马上回来，稍后见。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0: 儿子。
10: 爸。
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0: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0: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0: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4: 喂，你好。
1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4: 在看奥特曼。
13: 这奥特曼是啥呀？
1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6: 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迎回来，新闻上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军930，军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9:00至10:00的早安静远。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节目开前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公众号，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微信。静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我们关注到新闻。中央今天消息，9:17:30前后，今天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康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随后，白海豚又在浙江乐清二次登陆，目前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

中央气象局9月18日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八号通江以每小时20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9月20日至10日20时，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天方村今日上午中部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中部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中部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村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9日18日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

气象预警，预计9月20日至11月20日，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

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命令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决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对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波海游九一宣布我国渤海首个轻易方大气田渤中十九六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九一八2026中国 AI 盛典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总场次超3041万。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日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8日发文表示，在美国接受其条件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当地时间8日，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当地时间8日前，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持续恶化，癌细胞不仅转移扩散至骨骼，还蔓延至身体其他部位。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日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却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上9:25，今天的早安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

路途一路歌声，今天上午的乐在途中，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陪伴，感恩收听，那么越好听的音乐留给你满满的好心情，愿大家前路坦途平安顺遂，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4: 声东靖远，
5: 魅力无限，
6: 闪亮小主播，
5: 今天听我说。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可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今天的情绪气象站，我是小主播潘艺林。此刻的你是在和小伙伴追逐打闹，还是靠在爸爸妈妈怀里听故事？无论你是谁，今天的情绪天气是什么样的呢？生活就像一座神奇的气象站，我们的心情也会像天气一样变来变去。可能早上还因为得到的一颗糖果而晴空万里，下午就因为玩具被抢而乌云滚滚，也可能因为老师的一句表扬，就让心里的小乌云悄悄散开。其实呀，每一种情绪都是我们心里的小信号，不用害怕，也不用着急。今天我们也特意邀请了两位可爱的小嘉宾张奋书和高子辰，听听他们的情绪小故事吧。
8: 我昨天的情绪下雨了，因为妈妈没有陪我搭积木，我躲到房间里哭了。
9: 我也有过，上次幼儿园画画，我画的小兔子被小朋友弄脏了，我气得想跺脚，像打雷一样。
8: 后来妈妈抱了抱我，还给我吃了草莓味的饼干，我心里就出太阳了，甜甜的。我还看了一集奥特曼，奥特曼能打败怪兽，我的坏情绪也被打败了。
9: 对，我现在难过的时候会对着小熊说话，说完就不难过了。
7: 哇，谢谢高子辰和张奋书的分享，小朋友们的办法是不是又可爱又管用啊？其实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转晴小妙招。一、深呼吸放晴法，闭上眼睛，吸气数5秒，呼气数5秒，重复3次，紧绷的小神经就会放松。二、情绪小喇叭，把不开心告诉爸爸妈妈、好朋友，或者像张奋书一样告诉完。

0: 具，说出来就轻松了。还有快乐模仿，
1: 吃喜欢的零食，看喜欢的动画片，
0: 像小朋友一样给自己加油。坏情绪会悄悄跑掉，情绪没有好坏之分，阴天不是坏事，下雨也能滋润小草成长。就像天气总会转晴，我们的心情也能在温柔对待中慢慢变暖。好了，今天的情绪气象站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如果有情绪小烦恼，记得告诉身边的人，大朋友们也可以试试小朋友们的办法，既简单又快乐。愿每个人都能接纳自己的情绪天气，守护好心里的小太阳。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了，祝大家天天开心。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4: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情绪小故事。小熊有一罐特别美味的蜂蜜，它视若珍宝。有一天，小兔子来小熊家做客，小熊特别高兴地拿出蜂蜜来招待小兔子，可小兔子不小心把蜂蜜罐子打倒了，蜂蜜洒了一地，小熊立刻火冒三丈，冲着小兔子大吼大叫，小兔子满心愧疚和委屈地跑着走了。之后的几天，小熊的心情都很糟糕，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最爱的蜂蜜，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熊发现自己因为这件事不仅失去了蜂蜜，还失去了好朋友小兔子。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意外发生时，不要被一时的情绪所左右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我们不能只盯着已经失去的东西，而忽略了更珍贵的情谊等。生活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多一些宽容和理解，不要因为一点小事破坏了原本美好的关系，否则失去的可能远比那点小损失要多得多。
4: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5: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4: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5: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4: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5: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4: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5: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4: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5: 变得更美好。
4: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6: 嗯？啊！好可怜，不晓得是从哪飘过来的。要是没被我发现，一定会被吃掉的。

恐龙岱山神大人，请您保佑我的孩子们都能健健康康的顺利诞生。你终于出生了，我是你的妈妈哦。

0: 这孩子长得好奇怪，
1: 肤色好怪哦，连牙齿都是锯齿状的，
2: 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是肉食性恐龙的孩子，那可怎么办才好？
1: 我看他还蛮喜欢吃红色果实的。
2: 可是，
3: 听说你捡回来的蛋所孵出来的就是那个孩子吗？
1: 是的。
4: 快住手！你要做什么？
3: 他搞不好是肉食性恐龙，最好是先把它解决掉。
4: 不会吧？千万别那么做！
5: 你要是不想它死，就把它丢了吧。我们只要用心把自己的孩子养育长大就好了。
4: 可是，他现在还这么小。
3: 他现在还小是没错，但是等他会吃肉了，就会把我们都吃下肚的，连你跟你的孩子都不会放过。

到这里来，就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吃了。对不起，妈妈很抱歉。

0: 我们要往北方迁徙，对不对？
1: 嗯，走吧，阿特，
2: 等等我啦，等等我啦，莱特。
1: 来吧，哈特，
0: 又要玩啊！这种游戏我从来没赢过。
1: 一、二、三，哈特，你还是老样子，不是我对手嘛？都怪你太超时了，才会这么弱不禁风的。

0: 课外阅读、习惯养成等基础内容，帮助孩子高效完成假期学习任务，夯实学业基础。同时结合公安特色，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欺凌、交通安全、反诈科普、应急避险等安全教育课程，穿插手工创作、趣味游戏、文体活动、红色小故事宣讲等丰富内容，让孩子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充实假期生活，增长知识本领，提升安全素养。小小托管班承载大温暖，从繁忙执勤办案的一线到安心无忧的后方，托管班的开设有效打通了从优待紧最后一公里，真正把组织关怀送到民辅警心坎儿上。大家不用再为孩子假期无人看管分心牵挂，能够全身心投入社会治安防控、隐患排查整治、便民服务等各项公安工作，极大地提升了队伍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为持续深化全民阅读工作，厚植乡村文明底色，涵养淳朴乡风民风，8月19日，靖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联合双龙镇仁和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新时代乡村阅读季主题活动，依托农家书屋文化阵地，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全民阅读在乡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活动现场书香浓郁，氛围热烈。在开展集体共读分享的同时，同步推进护苗绿书签行动及版权知识宣传，通过现场讲解、知识普及、案例科普等方式，引导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树立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理念，自觉抵制有害出版物，增强尊重版权、拒绝盗版的法治意识，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文化空间。活动中，干部、村民、学生、志愿者围坐一堂，品读红色经典、科普读物，交流读书心得，在沉浸式阅读中汲取知识养分，涵养良好家风。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即理论宣讲、经典诵读、国画美育、知识问答、数字推广于一体。宣讲志愿者围绕爱国情怀、红色精神开展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红色力量。国画志愿者带领大家诵读经典，体验书画创作，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现场开展党史国防知识问答，厚植群众爱国爱党情怀。现场还积极推广百草园、学习强国、陇上飞跃数字阅读平台，构建实体书屋加数字阅读立体化阅读服务体系。此次活动进一步激活了基层文化阵地活力，有效营造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全民阅读、理论宣讲、护苗宣传、文化体验等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擦亮书香乡村品牌，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全面振兴注入持久文化力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

0: 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方腊手下这位号称凌云天师的包道乙，领着2员大将，带着10000多精兵就杀过来喽。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解潞州和乌龙岭之围。宋江就知道信儿了，宋江一合计，得了，兵来将挡啊，他马上安排矮脚虎王英还有一丈青，你们两口子出去迎敌。这夫妻二人一块儿出战，两口子互相可以照应啊。打仗哥兄弟，上阵父子兵，这要夫妻两个上战场，那就更没说的了。再说这扈三娘的功夫，那绝不在穆桂英之下呀。别看他俩不是一个年代的，可他俩呀都是大宋朝的女将。你穆桂英是女将，人家扈三娘也被朝廷收编了，也是朝廷的女将了。这回这扈三娘可要展示展示自己的本领了。咱们简短截说，这两口子一出战就跟敌军交上手了。跟谁交上手了？跟郑斌呢。这个郑斌一看，哎呦，怎么宋军还有女将，哎呀，这个女子长得可真不错呀，我要把你杀了是不可惜呀，那我也得迎敌呀。他这一交手，矮脚虎王英可不干了，你可对我婆娘轻点下手，打仗谁还能轻下手啊。这矮脚虎王英啊，很怕自己这婆娘吃亏，两口子一块儿和这郑彪就杀到一起了。打着打着，郑彪一看，他就弄不明白了，这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啊？是姐弟关系还是兄妹关系啊？两个人这枪法怎么都差不多少呢？那当然了，没事两口子在一块练的时候得互相探讨探讨啊。好，我呀先把这个男的给挑了。矮脚虎王英说句心里话，他那功底啊比不过人家扈三娘，他呢在场上啊属于弱者。不过今儿个他得逞点能，这一逞能可好，他担心他的婆娘吃亏，他就一个劲儿的往前抢。这一往前抢啊，把人家郑彪给弄火了。郑彪一拨马头，一哈腰，好像要败，你败呀，别败。这个矮脚虎王英啊杀上去了。扈三娘知道人家要使绝活，扈三娘喊了一声，我说我老公啊，那年头没这名词儿，不过这意思啊就是说你可千万别上当，可是晚喽。他往前一抢，人家郑彪一个回马枪，噗，就把矮脚虎王英给挑了。剩下这个扈三娘可就红了眼喽，不行，你挑我爷们儿，我爷们儿长得再丑，他晚上也能陪我睡觉啊，我连个伴儿都没了，这还了得，我不能让你跑了。结果啊，扈三娘就着急了，她这一着急上了当喽。再看这个郑彪回首就是一个暗器。什么暗器啊？他在马兜子上啊预备几块方砖呐，这方砖就是踏实的暗器。扈三娘防备他这枪，没想到他在马身上藏着暗器，这个方砖啪就砸到了扈三娘的面门呐。可怜扈三娘，梁山上唯一的马上女将，当时就被打落在马下喽。敌军上着一些小喽啰兵，扑子扑子扑呲，就是一顿乱刀，可怜扈三娘挂字喽。扈三娘和矮脚虎王英为大宋国捐了躯，在《水浒传》的原文还真就为这两口子阵亡 写了一首挽诗：花朵容颜妙更新，捐躯报国敬亡身。老夫借得春秋笔，女被忠良传此人。这两口子在梁山结成夫妻以后，扈三娘也生了一对娃，这对娃呀是龙凤胎。后文书咱们讲水浒后传的时候能详细的介绍矮脚虎王英他和扈三娘生这一对龙凤胎，后来呀还真就干出一番事业来呀。那么水浒传这原文为什么没介绍呢？水浒传108个好汉也好，女士也好，介绍不过来呀，有免去了很多的刑罚和灾祸呀，挽救了好多人的性命，这就说明这个罗真人呐，还是做了一些好事了，要不怎么能有人纪念他呢？后来不光这太监纪念他，社会上好多剃头的修脚的都拿这个罗公啊当自己的祖师爷了。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呀，这就说明这罗真人呐还真是个不错的真人。这位水浒传的罗真人呢，当然就是北京这罗公塔的先师了。话又说回来了，当年这乔道清他的三尺龙泉剑不就属水吗？他的三尺龙泉剑就克制了公孙胜的天狼剑。那么当初这征剿田虎的时候，咱不讲过了吗？他们这些剑是相生相克呀。这话还得说回来，眼下这一场打斗这也得相生相克。首先这武松知道啊，武松明白现在樊瑞到出手的时候了。樊瑞号称混世魔王，这混世魔王他使的就是一体天虫剑呐。这回啊，你的一体天虫剑可得治一治这个包道乙的宝剑了。这包道乙咱已经说过了，他是玄天浑元剑，今儿个他可是该着点儿滴呀，就碰到他的克星了。他的克星就是樊瑞的一体天虫剑呐。包道乙他嚓啷一下子拿起这玄天浑元剑，他就拾起剑书来喽。这玄天浑元剑拾起来，那简直就是一团风啊，把包道乙就围在当中，一般的家伙事你根本就不好使。哎呀，这剑拾起来大家伙全看傻了。这时候包道乙这一剑就奔樊瑞刺过来了，樊瑞的剑还没拿出来呢，你再厉害你得把剑掏出来呀。樊瑞呀可就晚了一步喽。就在这功夫，武松一个箭步上去了，结果扑的一下子武松中了箭喽，左臂膀被这箭差点没全剁下来，还有一小块啊连着那块，这血唰就喷出来喽。当时把武松疼得哎呀一声扑通就倒那块喽。他这一倒不要紧呐，樊瑞也发懵了，樊瑞的剑还没拿出来呢，樊瑞一看不好，赶快拔剑，可是晚喽。这时候啊，就看包道乙举着剑又奔武松刺过来了，武松已经倒在地上了，没还手的机会了。可没想到鲁智深赶上来喽，啪嚓这一鞭铲呐，就把包道乙手中这玄天浑元剑给打掉了，嘡啷啷啷。这一掉地下，武松可就得救喽。武松啊被鲁智深扶起身来，这武松也真是个硬汉子，一使劲儿，哎，就把那左臂膀连着那点肉全给拽去了，剩一只臂膀喽。这时候包道乙这宝剑已经被打掉了，他赶快一哈腰从地上拾起宝剑又冲杀过去喽。鲁智深现在他得保护武松啊，这回啊 樊瑞来了精神头喽。

0: 着自己这颗宝剑是迎战包道乙。包道乙那剑呐、啊，刚才你看，樊瑞没拿出剑的时候，他好使。樊瑞这剑一掏出来，他就不灵了。樊瑞举着剑正要刺他，哎呀，该找凌振露脸呐。凌振一看，包道乙啊，你这么厉害，得了吧，扑通就是一大炮啊，把包道乙一下子就给轰飞喽，这骨头渣子都飞得哪都是啊。看来这冷兵器时代战争也真够残忍的了，也没办法，打仗嘛就是打个你死我活呀。要赶上现在就好了，现在怎么着，现在有斩首行动啊，谁发动战争就把谁先斩首了，用不着普通的士兵把命搭上了。话还得说回来呀，就在这时候可坏喽，这个敌将郑彪他可来好了，他已经提前做了埋伏了，安了好些大翻板。别看这包道乙被宋军这一大炮给轰没了，郑彪撒下了天罗地网，宋江你是插翅难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争名夺利几时休，早起迟眠不自由，骑着驴骡思骏马，官居宰相霸王侯。真就应了那句话了。哪句话呀？官斗官，贼斗贼，最后剩下无能为。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哎呀，这时候啊，这场仗打到最后也到了白热化的时候了，双方都较上劲儿喽。单说方腊手下这个郑彪，一看包道乙也挂了，得了吧，我得用我的绝活。他提前呐就挖了不少大陷坑，做了不少翻板。这下子他可来好喽，宋军正追呢，也没防备啊，结果就上了当了，咕吱咕吱咕吱咕吱啊，哎呀，掉下了好多个弟兄啊。这下子梁山将可惨喽，李衮、项冲都被这绊马索绊倒了，七尺无刺的都掉到这陷马坑里喽。掉进去可好嘛，这些钩竿铁尺搭吧搭吧把他们都搭吧上来了，被搭吧上来就被乱刀给砍喽。好在这李衮啊，这两把大板斧啊抡圆了，他呀一个人跑到深山里去追敌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呀。宋江着急了，宋江一听说什么什么什么啊，项冲、李衮又被人家给杀

再听说武松这一个臂膀子也没了，哎呀，宋江一听是放声大哭啊，又听说李逵也踪迹不见了，哭得更厉害了。李逵和武松这两个人跟宋江的感情那可不是一般的感情啊，宋江这一哭军心就乱套了，吴用赶忙就得劝呐，现在是非常时期啊，大哥您可不能再哭了，想办法打胜仗啊，别再哭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赶巧喽，花荣、秦明、樊瑞都杀上来喽，一看得了吧，杀过去吧，这些人嘁哩咔嚓的就赶杀过去喽。这一杀过去啊，把李逵给救回来，把李逵这一救回来，宋江这心里边可就舒服多喽。武松被劈了一只膀子，如果一旦李逵再有个闪失，那我宋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这李逵一回来，他精神头也来了，这功夫赶巧了，说是关胜、李应、朱仝、燕顺、马林带着一万多军兵从水路上来喽。宋江是非常高兴，他和吴用一合计，得了，这回啊咱们乘胜追击呀。忽有探马来报，说是关胜、李应、朱仝还有燕顺、马林带领一万军兵从水路过来了。哎呀，宋江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赶快跟吴用就安排下一步的作战计划。这时候你看看，这个童枢密带着随行的军马，有大将王炳，还有赵谭，再加上副都督刘光世，他们的兵马也到了乌龙岭下了。这几路大军合在一处，现在宋江下了一道令，安排吕方、郭盛、裴宣、蒋敬、蔡福、蔡敬、杜兴、玉宝士，还有水军头领李俊、阮小五、阮小七儿，再加上童威和童猛，让他们13员大将守着这个地方，其余的跟着吴用做好策应，然后是点齐人马，直接攻打潞州。这时候他安排燕顺、马林守在乌龙岭，把这条大路给我占住，然后指挥关胜、花荣、秦明还有朱仝四员大将直接攻打潞州城。当他们来到潞州城外，这时候一看呐，得了，从北门打吧，得把灵阵调过来呀。这灵阵有大炮啊，这子母炮就放上喽，咕咚咕咚咕咚，呵，这下子这子母连环炮这一打，这城里边可就乱套喽。这大炮声这一响，是地动山摇啊，城中这军马一个个这魂儿都吓没喽，把潞州城的这些守城的将士这军心就给打乱喽，他们就无心恋战了，这守城的军兵无心守城了，这潞州城还能好得了吗？当军马一杀进城，这个郑斌呐，也不知道往哪儿跑啊，鲁智深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夏侯成呢也跑没影了。这下子可好了，宋军进到城中简直就像进到了无人之地呀、啊！城中的右丞相祖士远，还有参政沈寿、简书恒毅、元帅谭高，还有一些守将，吓得呀都懵登了，不知道怎么好了，得研究研究对策呀。哎呀，这宋军已经到了，怎么办呢？赶快想办法，咱们得活命啊！这祖士远一合计，自古来兵临城下，将至壕边，若不死战，何以解围呢？干脆啊，打破城池，必被擒获呀！眼下人家已经冲进城里边来了，咱们呢，靠着巷战根本就不是人家对手啊！要我看。

干脆呀，咱们还有十几员战将，还有10000多精兵，咱就领着这些军兵投降吧。你还真别说，宋江啊，还真优待俘虏。一听说他们已经打了白旗投降了，好吧，咱们就把他们接收了吧。这下子可好，哎呀，没费吹灰之力，把这些人呐都招降了。可是这敌将当中有一员将不服气啊，这员将就是郑彪啊。这郑彪心里合计啊，我可不服，我呀要跟你们比试比试。没想到这时候他这一要跟宋军比试，这石宝杀过来了。这两个人呐还真就跟宋军杀起来了。眼看宋江他们把南军大部分兵马都已经招降了，你说这石宝领着人马一冲上来，这就有些乱套啊。结果这燕顺还有马林赶快出去迎敌，没想到这石宝确实了得呀，这个流星锤就得手了。当时这一锤就把燕顺打下马来喽。燕顺被打死了之后，这马林也被这个白钦一枪给挑了。哎呀，这下子宋江可红眼了。哎呀，我又损失了两员战将啊，赶快追杀过去。他们顺着道就退到了乌龙岭。这乌龙岭咱们前文书也说了，留下的人呐、看着乌龙岭这条路。没想到这几员大将真就冲杀过来喽，退到了乌龙岭，仗着乌龙岭的地形啊，要守着乌龙岭。这乌龙岭不光是潞州的门户，也是清溪的门户啊。现在这敌军守着这乌龙岭，如果乌龙岭攻不下来，清溪县的帮元东也打不进去啊，必须得把乌龙岭拿下来。石宝他杀回了乌龙岭，他想利用乌龙岭这有利的地势做最后的一搏呀。这时候裴薛已经领着兵马杀到岭下喽。宋江的兵马和裴宣的兵马来个前后夹击，石宝一看大势已去啊，假如那时候在潞州要是投降，起码能保个命，现在想投降也不行了，干脆自刎得了。看来这个元帅石宝对方腊是尽职尽忠啊。石宝这一死，裴宣和关胜两下兵马合到一处，结果啊，这吕方、郭胜两员战将在攻打乌龙岭最后的时候，被乌龙岭上顶上扔下这些滚木雷石给砸死喽。两位水泊梁山的好汉被砸的那个状态，那可真是惨不忍睹啊。宋江得到消息放声又哭起来了。哎呀呀，几位弟兄啊，几位弟兄，看来大哥对不起你们呐。他好像一下子就清醒一些了。我们这些弟兄为什么一个个为朝廷这么尽忠啊？这不是看着我宋江的面上吗？哎呀，朝廷啊朝廷，不知道我们这回真要是把方腊灭了，你能怎么对待我们呢？宋江还真就开始反思了。可眼下呀还有最后一关没攻下来呢，既然这仗已经打到这个程度了，剩下最后这块骨头怎么也得给它啃下来呀。宋江是下定决心呐。眼下乌龙岭和潞州都得到了，安排人去买最好的棺椁，把我们的弟兄埋在这儿吧，然后修出一封派戴宗赶快跟卢俊义联系，看看什么时候能攻下西州。一旦攻下了西州，就立即挥师南下，共同攻破最后这个方腊的堡垒帮元洞。宋江在这儿啊开始整顿兵马，一边整顿兵马一边啊得休养生息，
怎么说得养一养啊。这些日子部队连连的开战，累得够呛了。再者说了，还得等一等卢俊义那边的消息。再说卢俊义这边啊，自打在杭州跟宋头领分了手之后，带领手下大小将领28人，直接就奔西州进发。在经过临安镇前王的故里的时候，眼前就碰到了第一个关隘，这个关隘就是御领关。这御领关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隘的，这个关你要过不去，你就攻不下西州啊。看来御领关这钉子必须得想办法给它拔下来。再说御领关有一员方腊首相的大将，这个大将可厉害啊，有个绰号号称小养油鸡。这养油鸡什么意思我甭说，大家伙就知道了，建设的准呐、啊。他姓庞，叫庞万春，他是江南方腊员中最会射箭的一个。小李广花荣建设的好，号称小李广。庞万春呢，他号称小养油鸡。你说说这个养油鸡的箭法肯定也是不简单的。春秋战国时的养油鸡呀、啊、他可比飞将军李广的名气大多了。汾王当时只许他带3支箭，不许多带，只为他箭法神，射得精又射得准，3支足矣啊。言外之意，多带了没用啊，他射箭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啊。他不光有百步穿杨的功夫，还有射蜻蜓的功夫啊。这养油鸡不光能射蜻蜓，还能箭射白猿，箭射斗月鹪，箭射吕琦，无有不巧，无有不中。但不幸的是，他最后呢也是被乱箭给射死的。那么再说李广呢，他也号称神箭，威震匈奴。在这里边啊还有个传说，说有一天呢他狩猎回来，回来之后喝了点酒，哎，就喝多了，模模糊糊的就看这怪石林立，蒿草摇格呀，哎呀不好，有一只猛虎在他眼前晃动，他拿箭就射出去喽。结果才发现呢，不是老虎，是一块虎形的大石头。当把这箭射出去，奇迹发生了，这箭呢力气太大了，擦入石头中了，才有了后来那几句唐诗：林暗草惊风，将军夜饮空，平月寻白羽，没在石楞中。你看人家箭射得多厉害吧。后来人们听说呀，没有一个不拍手叫好的。李广也是很得意，你看我是又准又狠，旁人夸奖他是捧着他，在他面前呢吹呼吹呼他，让他再射几箭。他呢当时很得意呀，既然大伙夸我，那我就再射几箭吧。这李广又射了10几箭，比原来啊更用力了，也更稳了，可是一箭也没有射中啊。再怎么射也没有那坠马的那箭呐、啊、射得准喽。这就说明啊，李广的箭还真就不如养油鸡的箭射得准。接下来咱们这一衡量啊，就说这个小养油鸡的箭还是要比小李广花荣的箭厉害呀、啊。这个道理啊，就和这个包道乙胜了公孙胜，郑彪胜了樊瑞啊，多多少少是一个道理。再说这个小养油鸡，他手下呢有两个副将，一个叫雷炯，一个叫季季。你看这名叫的有没有意思？这个季啊是计划的计，后边那个季啊是古代一种粮食作物，就是那个季，跟江山社稷那个季是一个字儿。这两员大将啊都有一把神力，都能蹬开7-8百斤的劲弩啊，各使一支激励骨朵。这激励骨朵是一种特殊的兵刃啊，手下各领5000军兵，3个人把守着御领关。

们听说宋江的副先锋卢俊义带领兵马来了，他们早就做好准备了，埋伏好了人马，就等着你们攻打我们玉岭关呢。再说卢俊义的兵马来到了玉岭关前，赶快安营扎寨呀，先命令史进、石秀、陈达、杨春还有李忠、薛勇这六员战将啊，带领3000步军前去探探哨。这六员战将上了战马，领着2000步军来到关下，到这一瞧，哎呦，怪了，怎么岭上一个人也没有啊？这怎么回事呢？难道敌军有什么埋伏？这功夫就看城头上静悄悄的，不光没有人，连一面旗帜也没有啊。哎呀，这可有意思了，这关前两边这山上静悄悄的，你要是在山这边喊一嗓子，那边老远啊就撞出回音来喽。这回音一响，让人都毛骨悚然呐。这些个军兵看了半天，史进一合计，不好，我看呐，敌军肯定有埋伏，赶快走吧。他正要往下撤，结果就听当当当当一阵梆子响啊，关上竖旗面彩色的大旗，旗下立着一员小将军。但见这位小将军年纪也就在25、26岁，头戴狮子盔，张口吞天，亮银甲，耀眼深寒，护心宝镜，冰盘大小，素罗袍，五体遮掩，半甲涛命称九股，于踏北龙管浪翻，两只俊目照白分明，鼻之口放是大而有轮，往那一站是威风凛凛呐。你再看旁边啊，站着一些小校，这些小校那真是盔明甲亮，刀枪耀眼，鼓号声声，旌旗招展，一个个真好像斑斓猛虎啊。哎呀，这位小将军厉害呀。这功夫就看这个号称小养油鸡的将军用手一指，哎，我说你们这些草贼在梁山坡好好待着，干嘛就愿意被皇上招安呢啊？你们即使被招安了，消消停停在你们那个皇上主子面前当一条看家狗不就得了吗？怎么让皇上大夫到江南来了，替你们的皇上老儿卖命？真是不知羞耻啊。既然你们想卖命，那我就把你们这些命都给收过来。哎呦，你看看这些小将军呐，真是口吐狂言呐。本将军我叫庞万春，江湖人称小养油鸡。我听说你们那儿有一个号称小李广花荣的，听说花荣的剑法不错，我倒要见识见识花荣的剑法如何，能不能叫你们的花荣跟我比上几剑呢？他如果胜我3剑，我愿为他手下败将，我还要拜他为师，我还要归顺你们大宋军。你看看人家这话说得到家吧，咱俩比一比，你要赢了我呀，哎，我就受你们招安，我还认花荣为师。今天呢，我倒先让你们看看我神箭手的厉害。说着话呀，他右手就搭上一只素白凋零箭，一松手就奔史进去了。哎呀，这箭射得太准了，就听扑通一下子，史进是翻身落马呀。要说有些事儿，真是一环一抱，花荣怎么射的邓元觉，今儿个庞万春就怎么射的九纹龙史进。那五员将一看啊，把史进射下马来了，赶快来救史进。没想到庞万春这一支箭又射出来喽，啪噗，可怜薛勇啊，又被射中喽。这五员将赶紧上前去抢救，可是不行啊，这敌箭射得太厉害。

0: 害了，马上得回来。怎么说呢？就看山顶上这一阵锣响，左右两边的树林里边是万箭齐发呀。五元将啊，冲不上去了，也顾不了史进，也顾不了薛勇了，赶快逃回去吧。结果这一跑，转过了三水，就看对面这两边山坡上，一边是雷炯，一边是季季，那弓弩手都在那等着呢。这些个人可不管这套啊，他们好像都训练过。哎呀，这些人呐，就开始放起箭来喽。可怜水泊梁山这六员将领，在这儿啊，真是做了南柯一梦啊。史进、石秀这六个人没有一个逃出命啊，都被这乱箭射死在关下喽。带领着3000多步兵啊，没剩几个，大部分被人家给俘虏了，剩下百子个啊是拼着命逃回来喽。逃回来赶快见到了卢先锋，当时卢俊义这眼珠子都拧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当卢俊义一听，哎呀呀呀，扑通家伙，这个号称玉麒麟卢俊义的就躺在地上了，当时就背过气去喽。看来这回卢先生的兵马是一败涂地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书接前文，这卢俊义来到这玉岭关前，派了6员大将，结果被人家这几箭呐、全给包圆喽。卢俊义听到这消息，当时就昏死过去了。他这一昏死过去啊，这一下子手下的军兵可就乱套了。好在有个军师朱武，这个朱武咱就不多讲了，号称神机军师啊。他赶快是连锤再叫啊，费了好大的力气把卢员外给叫醒了。当时啊，这杨春已经哭成一个泪人了。神机军师朱武这边喇还得劝陈达和杨春，这边喇呀还得给卢先锋解解宽心呐。哎呀，卢员外，别人倒可以啊，您不能倒啊，您是我们的主心骨啊，您可千万得挺住啊。他这一席话 还真就把

卢俊义说醒了。对呀，我怎么能躺下呢？啊，这任务还没完成啊。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柳原大将一个也没剩啊，我怎么跟宋头领交代呀？别着急，别着急，咱们得研究一个对策呀，必须想办法夺关斩将，报此仇啊！对对。

一带咱不了解情况啊，尤其是山势和水路，咱更不了解了。我想啊，必须得想办法找一个了解地形的乡民，让他给指一条便道。咱们要是能找到这条抄近的小路，咱就能想办法在背后插上他一刀，就等于捅到了他的心脏啊！卢员外一边听一边微微点着一下头，有道理，有道理。可怎么想办法找到这个带路之人呢？最好啊，能找一个咱们的人，让咱们的人探出一条道来呀，对咱们就有利了。朱武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之后，他猛抬头，好像想起一件什么事儿。卢员外呀，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咱们手里边还有一张王牌呢。你说，咱手里这张王牌是谁呢？就是咱们那个古上早时迁儿啊！哎呀，对呀，这事儿怎么就把时迁忘了？当年祝家庄那路那么不好走，他都能摸进去。好，好，好，赶快呀，就派古上早前去探路。要说这个古上早啊，他有飞檐走壁的功夫。让他到山中去寻路，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卢俊义当时就把古上早叫来了，跟古上早这一交代，古上早多机灵啊！成天你们打仗冲冲杀杀，没我的事儿，这回用着我了，我得立功喽。他跟卢俊义当时就保证了，放心吧，卢员外，这事儿啊，我一定尽力去把它完成。穿戴整齐，收拾得紧身利索，带着干粮，又带了一把单刀，又带了他那小百宝囊，就出发了。这时迁啊，他要是探山路，他有主意。他是一边走一边做着记号，走了半天，又走了一会儿，歇一歇吧。他一边走一边看着地形，了解的都差不多了。又走了一会儿啊，这天就晚了，他得找个地方睡一会儿啊。四外就看，这天慢慢的就黑了。天黑以后，他就发现远处有个地方啊有光亮，这有光亮就说明有点灯的，有灯必有人家。他就趁着黑摸到了这个光亮的地方，到这一瞧是个小小的道观，那亮就是从这道观里边啊，照出去的。他赶快来到道观的门口，轻轻这一推门，这门还真是虚掩着。他进去之后，把门就带上了。一进到道观里边，发现有个庵堂，一推门进到庵堂里边，看见里边坐了一位道士啊。这个道士看年纪也得有60多岁了，但见这个老道士从嘴里边啊，说出一句话："无量天尊，居士是从何而来呀？"时迁会说话，老道长啊，是这么回事儿，我是打中原来，我原来啊是梁山一位好汉，后来我们大哥宋江归顺了朝廷，我们也都跟着归顺朝廷了，今儿个有难处了。才来见道长您呐，小的说的可句句事实，跟道长您没有半句虚言。要说这个时迁啊，平时爱撒谎，可这时候啊，他没撒谎，他也觉得说谎我犯不上。再者说了，我现在求人家呀，我跟人家撒谎没用啊，他就把自己的底儿交代给了这个道长了。这个老道长一回身，吩咐一个小道童进来了，赶快给这位居士啊弄点吃的。这天已晚了，让他先住下吧。他有什么事儿，明天我再跟他聊吧。时迁一看人家没搭理咱们，这小道童啊端来点素食，时迁啊

对付吃了一口，他心里有事儿啊，他哪能睡觉呢？他估计这功夫啊，这老道长也不能休息啊，他又来到老道长身边了。道长啊，有一个事儿我要求你啊，我这次到你们这深山野岭，我来是有目的的。我们梁山兵马已经把这御岭关围上了，可是御岭关易守难攻啊。这御岭关是方腊手下的几名战将啊，这几员战将十分厉害，这箭法射得非常准呐、啊。我们六员战将都被他给射死了，我们首领现在呀、万分着急呀、不想办法尽快把这伙匪徒灭掉，恐怕到时候你们深山这座道观也得被他们给毁掉啊。你看看人家石谦啊，也能挑刺儿，哎，就这么几句话呀，还真就把这位老道士啊说动心了。居士啊，你说了这些话，需要我帮你们做一些什么事呢？我说，这位道长啊，我们不需要您帮我们冲锋陷阵，也不需要你啊帮我们去杀人放火，您就给我们指出一条道就行啊。您总在这山里边转悠，您能不能知道这山里有没有可以上山的小道？如果有上山的小道，我们顺着这条道要是能插入这个方万春的背后，我们就能把他打败呀。打败了方万春，这地方啊就归回咱们大宋国了。这位老道士听到这儿，常常打了一声嗨声啊，嗨，居士啊，你说的对呀，自打这个方腊带领一些贼人霸占了江南这好多州衙府县呐，把老百姓弄得是民不聊生，你没看吗？各个村庄啊都死气沉沉，村里的人是走死逃亡啊，老百姓实在过不下去了，好多村子都成了荒无人烟的村子啦。老僧我是没地方去呀，只能在这儿守着我这个道观呐、此地的百姓都被方腊残害的无法回村生活呀，没有不痛恨他的，就是贫道我也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呐、可贫道我没有这个能力呀。今天你们大宋军到这儿要灭掉这个方腊，贫道我一定帮你们出力呀，别的忙我帮不上，不过让我帮你找一条道还是不在话下呀。从我这个道观正面走你过不去，你必须在我这个观的后边一直往西走，那儿啊有一条小路，顺着这条小路直接就可以到他的关后啊。也不知道他在这个关后的小路上是不是设了埋伏，如果要设埋伏恐怕你们就过不去了，如果他没设埋伏你们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插入他的关后。石谦一听，哎呀，这可太好了，既然有一条小路能通到关上，管他有没有堵截的兵啊，咱们先试一试啊，他要是有把守的他也不能放主要的力量啊，他一定派几人在那儿啊看着就行，那咱们就压木巧动的上去，先不惊动他呀，上去以后他就是发现了也来不及了。不对呀，我说居士啊，万一他要是用大石条子把这路口给你堵上，恐怕你就过不去了。啊，石谦一合计，这好办，那要是用石头筷子给堵上啊，咱再想办法，
车到山前必有路嘛。石谦非常高兴啊，既然这样啊，我就先回去把这情况跟我家首领一汇报，让我家首领想办法派一支精干的人马打通这条小路，这御领官就可以唾手而得。他想好了主意，马上就回到了山下呀。咱们简短截说，见到了卢员外，把这事儿跟卢先锋这一汇报，卢员外可高兴坏了，赶快把神机军师朱武找过来了。他们几个人在一块儿商量了一番，最后朱武给卢先锋出了一个好主意：先锋将啊，要是真有这条路，看来拿下御领官不在话下，再派一个人跟石谦偷偷摸摸的顺着这条小道上去，一旦碰点什么事儿啊，他们俩也好相互关照关照啊。好，就这么定了。可石谦当时把脑袋耷拉下来了，神机军师朱武就得问呐：石谦啊，你什么意思？我看呐，你们谁也不用派，你派个人呐，我觉得倒麻烦，我一个人随便啊，我可以灵活掌握呀，你要派一个人我还得照顾他，那多麻烦呐。他不同意派人，他还要自己去探这条路。神机军师朱武一合计，哎，你要自己去啊也可以，不过你得这么办。怎么办呢？他给他出个主意，你把火石、火镰子、火刀子都带着，山上他们有一些滚木雷石，还有烟料子，这些东西啊，按现在的话说都是易燃品，他们绝不会防备背后能上去一伙人马。你一个人上去之后，你最好啊趁着我们这边一攻御领官的时候，你在后边找一些易燃物，就把他们这些滚木雷石给他烧着了，只要大火一起来，我们在下边一攻城，他就蒙灯了。他这一蒙灯，你呀就可以趁机在里边作乱，你在后边这一作乱，他们的军心就散了。一旦咱们两下一配合，恐怕这御领官就被咱们拿下来了。要说人家这个神机军师朱武想的确实周到，他就知道这官顶上肯定有一些大滚木，这些大滚木那都是易燃品，要是用这大扎猛磕子给他点着了，他们就得乱套啊。这边再一加紧攻势，那御领官必被咱们攻下来呀、啊。好好好，就这么定。石谦这回高兴了，在走的时候，你看这个神机军师朱武又跟副首领请示一下子，派几个小军卒带些粮食送给道观那个老道士啊，还有小道童啊，他们肯定是没有吃的了，附近的村民都吓跑了，他们上哪儿弄吃的？这山上的观也好，寺院也好，所有的出家人呐、啊，他们都靠着附近的村民养活他们，这些人总上香火啊，上香火时候他们不就有钱有喝有吃的了吗？现在这兵荒马乱的，老百姓都跑了，谁还顾得上道观里边这些出家人呢？你看人家神机军师朱武想得很周到，派了几个小喽啰兵挑着粮食，又给这个石谦啊带上点银两，这点银两啊作为给这个老道士的一点奖金，那年头倒不叫奖金，反正啊就是点慰问品吧，你啊解释解释啊，咱们打胜仗必有重谢。好好好，石谦办这事儿会办，都准备好了，带了两个小喽啰兵做挑夫，挑着粮食带着银两就奔山上去了。咱们简短截说，走了半天的功夫就到了半山腰这个道观了。到了道观里边，这老道士和这个小道童啊确实已经揭不开锅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石谦返回来给他们送了粮食，又给他扔了20两银子，对这个老道士就说了：我说老道长啊，您放心，我们首领说了，要是把这个
放辣椒灭了。

能给你重修一修你这个道观的。到时候我们首领说了，一定给你点奖金。那年头啊，没有奖金，发个奖状吧。奖状这老道士还不要，那给点啥呀？给点好吃的好喝的就得了呗。再说出家人不贪财，越多越好。对，越多越好啊，就多给你点银两，让你们扩大扩大你们这个道观，多招一些道士啊。你看古代这道士啊，也得有度牒，有了度牒你才可以出家当和尚或者是当道士。咱在开书的时候不讲了吗？鲁智深到五台山当和尚，那也是赵员外有个度牒，这度牒就是合法的出家人手续。这道士也一样啊，他们呢都想不劳而获。你要是出家了，当了和尚或者是道士，你这一家呀就不用纳税了，也不用交租了，你也免了劳役了，也免了兵役了，你家里边一切苛捐杂税都没有了。不过这道牒呀都是有名额的，不能让你都出家，都出家谁还当兵去，谁还服徭役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宋江他们真要打了胜仗，给人家老道士多发点度牒，那还问题不大。哎呀，这老道士乐坏了，一看这白米也来了，银两也有了，这回呀你们可要打胜仗了。当这个时迁把这两个送米的小喽啰兵往山下打发的时候，这个老道士可不干了。哎呀，我说居士啊，你不能让他们走啊，你一个人上山怎么行啊？老道长啊，这你放心，我带他们呢嫌啰嗦，我一个人办事啊他灵活，我呀可以高来高去呀。那可不行啊，你一个人上去太危险。怎么办吧，我派我的小道童啊跟你一块去，他熟悉路啊，他要是给你领路，你的速度就能加快呀。哎呀，那可太好了。时迁还正愁这条路我没走过，这要是有人给我领道，那是最好不过了。这个小道童啊，他总走这条路，他呢也比较机灵，再说了人也看出来了，人家把米和钱都给咱们送来了，咱们给人提供点服务，那也是应该应分的。大宋军一旦要是把方腊剿灭了，我们这个道观就得扩大呀。到那时候我就不是小道士了，我就是大道士了。你看这道士里边啊也有级别，谁都愿意当官啊。在道观里边当上了领导干部，也是趾高气扬啊。咱们简短截说，这小道童他熟悉路，领着石迁就奔山上走。这条小道你还真别说，还真得有人领，山道急了拐弯的非常崎岖，要没人领还真麻烦。正是由于这小道童特别熟悉路，很快他们就上到山顶上喽。一到了山顶上，可就发现麻烦事儿来了。怎么说呀，这条山路啊尽管没人走，要说这个庞万春可真不简单，他派人呐就把这个路口用大石块子一块一块的给它摞起来了。这大石块子每一块都得有好几百斤呐，那都是这些军卒啊用大拱杠滚过来的，你想推都推不动啊。哎呀，这怎么办呢？再难他也难不过石迁。石迁心里话，你这大石条子还能挪到天上去，我等到天黑的时候，我一个人悄悄的就爬过去喽。搁两边过不去吗？过不去，两边是大石夹子，你想过呀那比登天还难，两边被山夹啊给夹住喽。石迁看了看这小道童，你啊回去吧，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天黑以后我一个人就可以行动了。他悄悄地把这个小道童打发走以后，他呀就等上了。天黑以后帮掌灯的时候，石迁的精神头就来了，他悄悄地就攀到这大石块的顶上了。趴到顶上一瞧，哎呦，了不得了，怎么回事啊？被堵住的这条山路口外就是庞万春守关的阵地呀。

0: 露头不好，他马上又把头缩回去了。他干嘛缩回去啊？他一露头，真要是被人家发现了，一箭就把他射死了。好在这时候天黑，谁也没合计这条小道的路口这些大石块子在顶上摆着能露出个小脑袋来。他缩回去以后啊，他就判什么呢？判咱们这卢员外赶快发兵啊，点起了篝火，摇旗呐喊，分散他们的精力。当他们的精力都被大宋军给吸引过去了以后啊，我就可以行动了。可再巧可不是这么的，都是些易燃品，那些烟料子都摆着呢。你看这些烟料子往下一抖了，乌烟瘴气的，要是点着了噼啦啪啦的都能着起来。所说的烟料子就是什么黄啊、硝啊、铵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啊都是为了防备大宋军攻领用的。到时候你们攻下来，我们把这些东西啊往下一推呀、啊、乌烟瘴气的就把你们给挡住了。可没想到这些个东西今儿个可成了这个石迁的武器喽。他带着火石、火镰子、火刀子，这些东西啊这回可要发挥作用了。可没想到这功夫岭下边出事儿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2号，据伊朗方面消息，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据悉，伊拉克此前已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伊朗提出该请求。伊朗目前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由于美以联合军事行动造成的安全威胁，以及伊朗为阻止敌对船只通过而采取的安全措施，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完全对国际航运关闭。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2号消息，三名美国官员称，21号晚间有约40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出原油约1600万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宁夏回族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1点25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综合前期降水及预报雨量。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气象局于今天13点20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黄色预警。今天，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时5天便直达贵阳。此次班列的顺利抵达，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贵州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波尔塔瓦州军政负责人通报称，俄军对波尔塔瓦州实施大规模袭击，本次袭击造成多处设施损毁并引发火情，其中一处铁路基础设施遭袭后起火，一家商业企业配送中心遭无人机打击。除此之外，一处农业合作社被无人机击中，周边林地随之起火，袭击暂未造成人员伤亡。据印度方面22号消息，印南部特伦甘纳邦一家制药厂21号深夜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美国死谷国家公园当地时间22号通报，这处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的沙漠谷地近日频繁出现极端高温，已有一名68岁法国游客不幸身亡。多家媒体22号以园方管理人员为消息源报道，这起悲剧发生于17号，当天的气温一度飙至46.7摄氏度。死谷国家公园建于1994年，占地约13650平方公里，是美国本土48个州中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中东部暑热天气仍然广泛，其中长江流域多高温天气。山西、河北等地今天起高温也会小范围返场，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左右，热度同期少见。同时，由于中东部多地相对湿度将维持在较高水平，一些地方即便没有出现高温，体感温度也可达35摄氏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立秋节气已过，今天我们又迎来了处暑节气，暑气渐消，连日来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音乐会、文艺展演、话剧等多元艺术形式集中落地，为群众的文化生活增添亮色。
1: 传统戏

0: 据名爵云集，新编曲目圈粉无数，各类音乐会音乐节轮番开演，古典流行民族曲风全覆盖，景区里的沉浸式实景演出更是成了游客旅行的必打卡项目。
1: 是的，那接下来这个时段我们就去直击各大演出现场，既看台前的精彩呈现，也探一探幕后的创作故事，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各类文化演出背后的新趋势新亮点。
0: 在素有音乐之城美誉的黑龙江哈尔滨，贯穿整个夏季的惠民音乐活动正持续上演，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马子清。你好马子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音乐会的具体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哈尔滨市道里区松花江畔的斯大林公园，那目前是正值暑期，很多市民和游客都会来到这里散步游玩。那在今天傍晚这里也即将举行一场新冠音乐会，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以为这是一场临时举办的专场演出那其实这个音乐会是一个常态化的特色活动，除了极端天气之外，每天晚上6:30到7:30都会和大家进行见面。那昨天我也是专程来这里进行了一个观看，那他会邀请到一些像民谣歌手啊还有乐手来进行表演，然后会演唱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曲目。那我在现场看到很多观众朋友是举着手机来拍照记录，然后有的也是跟着旋律在轻声的进行哼唱，也有不少路过的市民呢被歌声所吸引，然后驻足停留来欣赏表演，氛围是十分的热闹。现在的哈尔滨呢傍晚气温大概在20摄氏度左右，那清凉的江风再配上优美的音乐，那感觉是特别的治愈。那除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斯大林公园呢，不远处的中央大街周边呢还有红砖街、友谊路两处音乐角在同步进行常态化的演出。那除了周一之外，每天晚上的6:30到8:30都会进行表演，包括像民谣、流行、摇滚等等，到目前呢是累计呈现了近200场风格各异的演出活动，并且预计会持续到10月份。那中央大街本来就是百年老街，那现在又多了一道音乐风景线，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打个卡。主持人，
0: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尔滨今年暑期还有哪些值得打卡的音乐表演活动呢？
2: 好的。那今年的哈尔滨直线音乐会是从专业剧场到江畔街头，随处都能听见悠扬的音乐声。那活动呢会从6月份开始一直持续整个暑期。那今年的主题是夏玉冰城清凉有约，那一共是设置了三大板块，一个是夏都雅韵，主要是在哈尔滨大剧院、哈尔滨音乐厅等专业的场馆进行的高水准的演出，还有像万众异彩，是把舞台搭到广场上景区里，然后让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那此外呢还有把音乐和旅游结合在一起的乐游之夏，总之呢就是不光剧场里有好戏，在广场上、江边旁、公园里都有演出，大家出门溜达就能碰上音乐，都能够参与进来，每天都有歌听。那以我现在所在的哈尔滨道里区为例呢，上周在哈尔滨音乐公园举办了一场消夏交响音乐会，那乐团呢把16首世界名曲片段进行了一个串烧，现场的很多观众打开手机闪光灯跟着节奏一起挥舞，那气氛直接拉满。而且音乐会也不光只能现场看，在线下与线上也能参与。前天晚上哈尔滨音乐厅的一场市民交响音乐会就是通过线上线下同步演出进行直播，即使没有能够到场的市民呢在家里也能够欣赏音乐盛宴。那作为音乐之城哈尔滨正在用一场场的惠民演出让大家享受音乐的美好，感受这座城市的浪漫。主持人。
0: 好的，马子清。
1: 告别了黑龙江哈尔滨的音乐氛围，我们再到陕西西安去感受一下那里的影视文化。西安一直是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今年暑假在西安长安区的一处影视基地，各类演艺活动轮番上演，包括秦腔表演、情景剧、 NPC 互动演绎等多元内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楚燕开的报道。
3: 在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现场观众驻足围观，阵阵叫好声不绝于耳。 依托本土秦腔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接触感

0: 受秦腔非遗文化的热门打卡地。游客谢女士。
1: 秦腔也是咱们中国的一种戏曲，然后因为这些年呢，可能会因为这些电视剧啊各种方向的推广，然后让秦腔得到大家的一个认知。今天我们带全家然后一起来感受了一下这个剧场的各种风貌。
0: 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通过暑期文旅消费契机，基地围绕秦腔文化策划了形式丰富的演艺活动。基地特别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打造了秦腔折子戏等秦腔展演，让真正的秦腔文化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进大众。
2: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愿意静下心来欣赏秦腔的经典的折子戏。
0: 与此同时，年代广播体操等情景剧固定在基地内上演，复刻出年代影视剧中的经典桥段，跳出传统剧场的观演局限，基地充分利用原剧拍摄实景，打造散点沉浸式演出，把剧中故事发生的实景直接转化为表演空间，也成为这里极具辨识度的一大亮点。游客谢女士。
1: 这里的很多很多的建筑就还原在我们80-90年代的一种风情，然后像这种高桌子低板凳就想到我们老陕的这样非常风貌的一个状态。
0: 这个暑期基地接待客流量已经突破50,000人次，下一步基地将继续打磨升级现有情景剧，开发秦腔主题研学课程，迭代优化沉浸式演出内容，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3: 为一场戏赴一座城，正在成为文旅消费的新风尚。这个周末，由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指导，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出品的青春越剧《九金姑娘》在浙江绍兴上演。
4: 是的，面对开票及售罄的火爆场面，当地顺势推出票根经济系列优惠，将看戏流量转化成了消费流量。我们来连线绍兴台记者傅思义了解一下。思义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出青春越剧的上演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绍兴新昌县的尹桂芳大剧院，那么也是这周末《九金姑娘》呢是在这里要连演两晚，那么来到剧场就能够感受到观众的热情呢真的是非常的高涨。先说说这部戏的本身吧，《九金姑娘》呢是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出品的一部百年戏剧的青春化重塑，由一级演员金桂奖与白玉兰新人主角奖得主李云霄呢领衔主演《九金姑娘》一角，还有黄建勋呀、黄伟嘉呀等等众多的一些青年演员同台演绎。那么这部戏呢，取材呢就来自于绍兴的民间故事啊，由《孤统记》《相骂本》两个本子呢融合而成，历经了100余年的这个迭代打磨。那么这次青春版呢，不仅是完整复原了4种濒临失传的越剧早期曲调，更加呢是以贴近当代年轻人的市井智慧与松弛感呢是成功破圈，成为了现象级的爆款。那么刚才呢我也有看到一些啊我们的这些戏迷，那么也从采访中得知呢，不少戏迷呢其实已经是2刷和3刷了，包括是像我刚才了解到的一位上海的戏迷王小姐，她是先看了宁波场又看了舟山场，这次绍兴站呢已经是她的第3场了。那么再来说说售票情况，那像这个《九金姑娘》的售票真的是一票难求啊。根据售票平台的一个数据显示的话，新昌站的单站抢看人数呢就达到了19.5万人，整个《九金姑娘》的巡演累计抢看的人数呢是超过了67万人，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像我们新昌站8月1号开票的当天呢，这个票呢就全部售罄了。而且呢后续有一些观众因为行程变更产生的一些回流票啊，也被守着手机刷票的一些戏迷呢是强买一空。而且这次尹桂芳剧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外地戏迷的观众占比呢也是非常的高，有不少戏迷呢是2晚的票都购买了。为了给我们这些戏迷和观众提供舒适的一些观演体验啊，我们尹桂芳大剧院呢也是做足了功课。比如说呢，针对我们剩下的高温天气啊，我们的剧院是开放了会议中心的3间大会议室，来作为我们粉丝的休息室和行李的寄存区。那么会议室里面呢，也是配齐了舒适的桌椅、免费的矿泉水，包括中央空调也早早的开好了。那么给我们的戏迷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等待环境。而且我们演出期间呀，我们尹桂芳大剧院全场将近1200个座位呢，我们剧院也是逐一进行了布置，每个座位上呢都配备了

0: 免费的矿泉水，还有演出的折页，包括我们剧院在安保啊、医疗方面也都是全程驻守的，从我们的入场安检到散场疏导，给到我们的戏迷全方位的保障。
1: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票根经济啊，那么戏迷票友在当地还能享受到哪些福利呢？
0: 像我们的观众啊，如果来看《酒精姑娘》的话呢，凭他的演出票根呢，其实是可以享受到一个文旅大礼包的。尤其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些合作商户啊，可以享受到专属的一些折扣优惠，真正的实现啊，把看一场演出玩遍一座城，把文旅的这个流量呢，转化为我们消费的增量。具体来说的话呢，比如说凭着我们这个演出票啊，可以享受我们绍兴新昌县的三大景区优惠。最著名的我们新昌的这个大佛寺门票是可以抵用20元，然后十九峰的门票呢是可以抵用15元，包括景区里面的一些配套优惠也都是给到了，比如说咖啡啊、炒年糕啊都可以立减5元，我们的一个佛心的素面的主食也可以打88折，包括大佛寺的文创产品也可以享受88折，包括在我们十九峰景区里面的咖啡馆、小火车呢是可以抵用到10元。然后在住宿方面的话呢，啊，新昌的多家酒店和特色的民宿呢也都有折扣，而且像我们新昌啊是在我们浙江的杭开高铁的沿线，如果是坐高铁来看演出的啊，我们的戏迷的话也可以凭高铁票享受景区的半价游，可以说呢，有这样一个票根啊，可以完整的覆盖到了一些吃住行游娱购的全链条。而且啊，这个也不仅仅是酒精姑娘才能享受到的福利啊。那么我也从新昌县文旅部门了解到呢，今年的绍兴新昌暑假呢是围绕着追着名剧游新昌这个主题啊，在尹桂芳大剧院呢集中引进了25部现象级的演艺作品，全年的计划演出呢是不少于50场，可以说是几乎做到了周周有演出，而且这些演出啊来观演的游客呢都可以享受到以上的那些福利啊，可以领取到我们这些包含住游行多类权益的文旅大礼包，让我们的这些戏迷呀、剧迷呀，为了这样一场戏、一部剧而奔赴这样一座城，再为了这样一座城呢多留个一两天，把我们的看戏流量真正的变成消费的流量。主持人，
1: 好的，傅思义。
2: 感受了青春粤剧，下一站我们去福建泉州看一看。今年暑期，泉州启动泉州有戏一起来嘉年华，古城街巷、露天鼓楼纷纷化身大舞台，传统好戏轮番上演，点亮夏夜烟火气，激活文旅新活力。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泉州台记者黄俊洲。俊洲，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泉州有戏一起来嘉年华的表演有什么特色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暑假呢，泉州是把这个舞台搬到了街巷和鼓楼，演出打破了传统剧场的边界，是带来了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艺术体验。那么其中最大的特色呢，是在于让戏曲真正融入了泉州的烟火气当中。在泉州呢，各类古建筑其实是最天然的舞台布景。当我们在佛庙广场、中山路或者是巡浦这样一些热门的街区搭起戏台，那么游客在逛吃漫步、品尝古早味美味的这个美食的同时呢，是转角就能转见婉转的男音或者是水袖翩翩的梨园戏。那么这样一种一步赏戏的沉浸式体验，让我们的传统戏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而是变成了市民和游客夏夜生活当中触手可及的浪漫。同时呢，这种演出形式也是实现了我们戏曲的一个活态传承与年轻化的表达。那我们以梨园戏的典雅婉转、男音的古韵悠长为底色，更将泉州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大非遗剧种，一个是高甲戏，一个是提线木偶，是直接搬上了街头，让专业的院团与民间的剧团是同台献艺。那么发祥于泉州的高甲戏呢，是以丑角的表演见长，傀儡丑的步伐是兼具了传统的韵味与潮流的节奏感，深受年轻人的喜爱。那另外，泉州提线木偶戏古称是闲丝傀儡，艺人以丝线操控木偶演绎百态。另外，江家走大师雕刻的木偶头是堪称国宝，近距离演出总能震撼观众。那么这样一种近距离的接触，不仅是降低了年轻人接触传统文化的门槛，更是通过现场的互动的氛围感，让古老的戏曲焕发出时尚的国潮魅力。主持人，
2: 那这次嘉年华活动还有哪些惠民举措呢？
0: 那么我了解到呢，本次嘉年华坚持文化惠民、全民共享，是打破了剧场的界限，

0: 除了一些剧场的精品演出外，还把大量的演出资源下沉，依托泉州的佛庙广场、中山路、威远楼至下等露天戏台的点位开展的公益惠民演出，市民和游客无需购票，漫步古城就能一步赏戏，让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普惠大众。另外我了解到，在现场反响方面呢，这种演艺模式是取得了非常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一方面，惠民演出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参与热情，现场演出是座无虚席，受众群体呢则是呈现出显著的年轻化与多元化的一个趋势。另外一方面呢，戏曲演绎成功转化为城市夜间文旅消费的流量引擎。那么通过这个戏曲加文旅的深度融合，不仅是丰富了市民的夜间精神文化生活，更是有效地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的餐饮、文创等业态的发展，为泉州的夜间文旅消费注入了强劲的新活力。主持人。
1: 嗯，好的，郑州。
2: 这个八月，安徽黄山一线西地古村落推出了夜间游音乐会，邀请中国音乐学院、南京大学艺术学院、黄山学院艺术系的学生轮流驻唱，用国风、古风和热门影视金曲，为千年古村的夜晚增添一抹灵动的韵味。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孙玲娟、黄山台记者汪娜带来的报道。
1: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在国风音乐的映衬下，一片浪漫氛围。今年八月，西地推出夜间游音乐会，在牌楼广场、走马楼、明金湖上分设三处舞台，邀请中国音乐学院、南京大学、黄山学院等高校的学生轮流驻唱，为千年古村的夜晚增添一抹灵动韵味。福建游客黄林涵。
3: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特别有沉浸感。
1: 黄山学院艺术学院学生王思琪说，表演时仿佛在与这美景对话，
4: 在湖面竹筏上唱的时候，脚下就是波光粼粼的水，台下的游客举着手机静静地聆听，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不像是来演出的，像是来和这座古村对话的。
1: 昼夜双线体验，激活夜间经济。游客白天可以体验古法制墨、鱼灯手工制作，晚上可以听音乐会、看鱼龙巡游，古村夜游短板得以补齐，吸引更多游客体验徽州文化日夜不同的魅力。西地一家咖啡店经营者卢景芳：
5: 以前天黑以后游客就少了，现在音乐会一开，晚上比白天还热闹，比平时翻了一倍还不止。
1: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每晚8:30到9:30，约15首国风、古风歌曲在古村夜色中轮番唱响，与西地特色的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形成完整的夜游体验链条。
6: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都是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多层次的夜游体验，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7: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今年暑期在山西大同古城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全新的实景城池与游客见面，为大同文旅再添一处打卡新地标。来听总台记者贺威通的报道。
8: 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以大同古城城墙作为天然演出舞台，划分五大体验区域，复原东西两市古街市井样貌，演员化身北魏商人、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大家身临其境感受北魏平城的烟火生活。游客马女士说，行走在古街城墙之间，自己不再是单纯看表演的旁观者，而是成为故事当中的参与者，近距离触摸北魏文化的独特魅力。
9: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感呢，让我也觉得非常的新鲜。
8: 演出还创新推出景区专属五铢钱，游客可以通过

0: 要参与小游戏，完成隐藏任务等方式，赚取这一虚拟货币，兑换用水、文创产品，大大提高游览的参与感与趣味性。游客程先生，这里安排的许多小游戏，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游戏赢了以后，你可以获得5铢钱，然后拿上这个钱可以去兑换一些小礼品什么的，我感觉这种形式也非常新颖，游玩的体验整体下来非常好。
1: 整部剧目以花木兰、昙曜等历史人物故事为主线，围绕北魏定都平城时期的社会生活展开，展现当时民族交融、市井心上的时代面貌，把书本上的人物典故转化为可看可感的现场演绎。演出借助可升降、旋转智能舞台，搭配大屏、冰屏等科技设备，木兰辞、北魏迎宾礼、十面大同等近百场演出轮番上演，刀马舞戏、古风快闪分布在各个游览点位。
2: 演员吴家伟说：“多样的节目形式让游客不用局限在固定看台，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不同表演，多维度感受北魏时期的历史风貌。特别开心啊，能够参与到我们大同的实景打造的一个剧目当中。其实对于城市来讲，我觉得这个演出也是一个创新之作，尤其可以让更多的观众朋友可以了解到我们大同的北魏历史。”
1: 演出负责人张龙介绍。 整场演出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充分盘活古城全域空间，城墙上打造惊险震撼的威亚奇战大秀，平城大道变身流动演出场地，动静结合还原北魏平城的市井风貌与时代面貌，依靠科技赋能与场景创新，打造出全时段沉浸式文旅新体验。
3: 舞台进行创新性的融合科技元素的多元的一种表现。我们的景区运营期间的话。
4: 城中的数场大秀和我们城中人不间断的常态化演绎，点位式演绎，影视化互动，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丰富多彩的文旅新体验。
5: 在刚刚过去的这半个小时之内啊，我们既在剧场中感受了传统戏剧的深厚底蕴，在音乐厅中聆听了动人的旋律，也在山水间见证了实景演出的震撼。 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这份扑面而来的文化活力。
6: 是的，其实呢，暑期文化演出市场的推陈出新，正是当下文化消费升级的缩影。优质内容持续发力，各类艺术形式不断的破圈创新，观众的审美和消费意愿都在提升。愿意为好内容、好体验买单，双向奔赴，造就了市场的持续繁荣。期待越来越多的人在多彩的文化活动中收获美好与感动。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浙江、江苏、广西、云南等地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6.07米。据预报，8月23号到25号，受降雨影响，广西豫江干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中游干流同江江段将超警，黑龙江上游干流呼玛至三道卡江段，中游干流东吉江段，乌苏里江下游海清江段，太湖将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预警区域将有雨强每小时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或累计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气象部门提示，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人员留在室内并关好门窗，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检查城市、农田、鱼塘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北京市今天多部门接连发布暴雨、雷电、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同面临的全球性生态挑战。当地时间22号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即中阿合作研讨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会议通过并正式发布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据日本富士新闻网报道，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于8月21号到28号在克罗地亚里耶卡举行，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将在8天比赛中角逐17枚金牌。在强降雨和比赛中断的双重考验下，中国选手13岁的江月涵和14岁的袁清城发挥稳定，在22号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女子双人10米台比赛中夺冠，为中国队摘得本届赛事首金。此刻提示，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代表暑气落幕的转折节气处暑，自此盛夏余热逐步消散，秋风渐起，凉意初生。专家建议，处暑时节不少酸味的时令食材果蔬上市，可以适量吃一些山楂、葡萄、柚子、石榴、秋梨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2号，据伊朗方面消息，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伊拉克此前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伊朗提出这一请求。
1: 对此，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号表示，伊拉克方面已与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还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当地时间22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视察一处地下国防工业生产基地。阿卜杜拉希表示，过去一年，伊朗国防工业在生产速

0: 澳国制裁。他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且伊方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任何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会晤。
1: 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施压策略能否奏效？来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的解读。
2: 从2月28号之后呢，特朗普至少14次呢，公开的宣称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但是到最后时刻呢，他不得不按了暂停键。这应该是跟，美国现在实力很难达到预期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他的航母呢，现在，也这个青黄不接，同时呢，地区国家呢，也不愿意看到美国继续在这个地区呢打打杀杀。所以从，军事上来说的话，美国即使是这个想着搞颠覆，想着逼伊朗就范，在军事方面在出现了这种这个乏力的情况下，那么特朗普又来一招，要进行极限的经济战，或者是呢极限的这种这个制裁。但这种制裁来看的话，从79年之后呢，那么两国之间就一直在这个反复的进行，而且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已经练就了通过其他渠道，包括避开美元，包括这个避开美国主导的一些国际金融交换机制，这样来实现自己的这个商品或者石油呢出口。所以从极限施压来看的话，应该说呢，从军事到经济制裁呢，这是美国政府一贯的这个选择。
1: 再将视线转向加沙，2025年10月9号，加沙停火协议生效至今已超10个月，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仍然面临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数十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每天都严重依赖慈善厨房的救济餐，而由于物资供不应求，能否领到救济餐还是个未知数。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亚当·卡鲁特就表示，
3: 实际情况没有丝毫改观，相反，局势一天比一天恶化。我们依赖慈善厨房与人道援助生存。自停火以来，现实状况没有任何改变。媒体报道的停火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我们与老鼠为伴，垃圾场就在我们旁边。我儿子早上6点半或者7点就要去垃圾场，要在外待上1-2个小时。他还从垃圾堆里给我们找些吃的喝的。我们已经沦落到要从垃圾里找东西吃。
0: 在加沙北部的杰巴利耶，巴勒斯坦民众每天挤在慈善厨房外，艰难求取一点果腹的食物。当地民众表示，慈善厨房供给的食物远远不够，大约2/3排队领取食物的民众最后只能拎着空锅离去。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慈善厨房，每户人家每顶帐篷里的人每天都需要慈善厨房，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如果有收入，我根本不会来这里，我会买好所需的东西直接回家。这就是我们的处境，来到慈善厨房只为给孩子们领些食物，比如饮用水和面饼。以前每周还会发放2次面饼，现在已经停发了。
1: 近日，英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三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调查以军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并致7名工作人员死亡事件的决定。截至目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未就三国最新声明作出公开的回应，但他此前曾表示，以军系无意中导致这些志愿者死亡。
0: 针对国际人道主义组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事件，近来已经有多个国家对以色列提出了强烈谴责。以色列为何如此有恃无恐？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出现这种情况，根源上还是在于国际执行机制的结构性失灵。首先呢，在联合国层面，我们看到美国是累计数十次否决涉及以色列的安理会决议，这就使得安理会长期无法对以色列采取实质性行动。其二呢，就是国际刑事法院目前来看是被实质性的削弱。2024年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出了逮捕令之后，美国就对国际刑事法院采取了全面的限制和反制措施，还在今年7月推动罢免首席检察官，并宣布会要逐专拆除国际刑事法院，制裁相关人员，并使得逮捕令呢最终难以落地。 那其三呢，就是国际法的执行其实是依赖着大国的意志，而

0: 以色列作为美国的特殊盟友，显然呢享有相当程度的外交庇护和军事保护伞。美国在全球的盟友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制于此，无法对以色列采取真正有影响的限制措施。
1: 近日，针对以色列推进在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埃及、约旦、阿联酋等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予以谴责。此外，还有两名外交领域的消息人士称，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
2: 为何在这一问题方面，欧盟表现得较为积极？这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解读。
3: 近期啊，围绕着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冲突上升的这样一个形势，欧盟方面呢做出了一些更强硬的表态，但是欧盟整个的对以色列的态度啊，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在此前的加沙地带的冲突中呢，欧盟内部就有一些国家要求欧盟对以色列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包括啊要终止欧盟和以色列的联系国协定，要把欧盟和以色列的整体关系呢进行降级处理。但是由于欧盟内部少数国家的这个反对呢，最终呢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对以色列表达批评和反对立场的这样一些措施呢并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当前呢，显然对欧盟国家来说呢，也不希望看到由于这个以色列方面在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啊继续升级，可能会导致美以冲突的进一步扩大，这样一来对欧盟来说呢，它的利益呢也会受到更直接的影响。所以现在看上去呢，这个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呢是倾向于就事论事啊，如果认为啊这个以色列的行为是当前冲突升级的主要根源的话，显然他们更愿意呢针对以色列呢发表更强硬的言论。但在整体上呢，仍然不希望让欧盟和以色列关系呢走到一个冰点。我想这是目前欧盟采取的对以色列整体立场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体现。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纵览国际。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编辑傅嘉欣综合报道。
5: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说，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回答为何选择实施报复性关税时，卡尼说，因为我们遭遇了袭击。卡尼重申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说，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说，美国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我们，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去年我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我们以便掌控我们。我曾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我们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 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还与加拿大各省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卡尼概述了保护加拿大利益的后续措施。

0: 包括将于9月8日生效的对等反制关税，以及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额外措施，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3天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推迟3天。随后，美加两国代表展开密集磋商。2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应该能够与加拿大达成协议。然而时至深夜，谈判形势急转直下，谁是谈判破裂的罪魁祸首？双方各执一词。
2: 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称，美国已经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推翻了经过数日谈判达成的协议草案。
1: 对于双方为何在最后一刻谈崩，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指出，
3: 首先呢，美国临时加码超过了加方的底线，美方在最后关头临时修改一些条款，包括提出要求加拿大在乳制品配额上做出重大让步，要求加拿大接受以美国本土含量为核心的汽车关税抵扣规则，以及要求加拿大在关键矿产合作，这些在加方看来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第二个呢，就是核心诉求上存在根本冲突。加拿大是希望大幅降低钢铝、汽车、木材等行业的现有关税，并保护乳制品和酒类市场，而美方则坚持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汽车反制关税，并且在农产品和酒类上让步。所以双方的利益诉求现在还有很大的差距，互信也受损了。再一个就是国内的政治和民意压力。现在加拿大国内民调显示啊，民众普遍支持对美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限制了加方在谈判中让步空间，所以加方在最后时刻他无法轻易的妥协。
2: 卡尔加里大学经济学者汤贝则估计，如果这些关税持续实施，加拿大可能会流失近9万个工作岗位，出口受阻，对机械与电子、塑料与橡胶、家具、木材、纸张以及化学品和化妆品等行业的冲击将最大。对此，张家俊表示，短期内关税对加拿大经济造成冲击，主要集中于特定的行业和地区。
3: 加拿大的出口会受到损害，包括像水泥啊、造纸啊、木材、服装等等一些企业的成本会增加。第二个呢，就是在一定时期内推高两国终端消费的物价。再一个呢，就是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加它高度融合的一种产业链，因为这种谈判的破裂呢，在一定时期内受到破坏，短期内呢会导致相关制造业生产成本增加，可能会对北美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短期波动的影响。再一个呢，还是会对这种企业的投资和信心产生打击，对加拿大来说还是对美国的一些制造业来说其实都不利。
2: 我们继续纵览国际，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7号到21号5天之内连访澳大利亚、印度两国，行程紧凑，一边推销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独角兽舰载通信天线等武器装备，一边敲定在澳大利亚靶场试射远程导弹，推进与印度 F-2 战机联合空中演习。
1: 通过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双线并进，日本的扩军外交正从政策层面加速走向实质落地。这种以军售为抓手、以演训为延伸的外交布局，究竟藏着怎样的战略算计？又会给亚太安全格局带来哪些冲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要说清小泉这次出访的分量， 得把时间拨回四个月前。今年4月21号，高市早苗政府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全面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政策闸门一开，日本的军工机器就开足了马力。仅仅四个月后，防卫大臣就亲自带队南下，把护卫舰、导弹等实打实的进攻性装备摆到了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谈判桌上。此次的军售项目看似是普通防务贸易，背后却有着更深层的战略考量。日本正借机与购买国在武器体系、维修保障、零部件供应等方面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海外的军事影响力。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
5: 对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根据日本的模板的护卫舰模型，载重量加大了，同时呢，导弹的发射水平呢也增加了。前几艘是在日本建造，以后呢，知识产权转移过去，在澳大利亚本土建造，就拉动了澳大利亚自己国防工业的就业。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它确实是紧锣密鼓的在进行武器出口，包括跟印度合作的独角兽的军舰上的一体化天线，它主要来解决隐身的问题，同时呢，还有一个深层的问题，将来在与印度和澳大利亚合作的时候，在军舰层面，日本可以进行一个互通、互联、互操作。
4: 宋小军点出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这种互联互通不止步于硬件本身，还包含藏在硬件背后的软件系统，而这才是日本军售外交深处的算计。
5: 一般来说，一个军舰的全寿命周期在40年左右，但是呢，军舰在数字化战争包括人工智能战争当中，它变化最快的就是软件，通过传感器啊、武器装备的连接来形成它的战斗力。如果说由美日在顶层设计上掌握了水面舰艇的软件更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等于说通过日本的造船能力和它的设计能力，把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海军都拢在了自己的麾下，通过软件藏在硬件背后的这一条线，第一就是日本要加强武器装备出口，第二点就是日本加强武器装备的合作研制，这两项把它落实下来，就等于说把这些周边国家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
4: 军售之外，军事活动同样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小泉与澳大利亚达成覆盖未来10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远程导弹，与印度决定提高联合演训水平。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今年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力量演习。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活动空间正在从偶尔走出国门向常态化存在质变，这些演训安排是日本违背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扩张举动，还承担着武器展示和供应链布局的功能。宋小军分析，
5: 日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单打独斗肯定是不行，另外它双边条约也不足以来支撑整个印太地区，于是日本就冲在前面来替代美国来充当印太地区霸权的直角，于是他就把利用美国技术研制的远程的高超音速导弹呢，包括 F-2 战斗机，这样的话跟周边国家比如印度和澳大利亚来进行联合演习，充分展示它的产品的优越性，当这些国家对这些产品产生了偏爱之后，它就可以进一步推进印太韧性伙伴关系。
4: 所谓印太工业韧性伙伴关系是美国2024年5月启动的机制，旨在共同提升亚太地区的武器和国防制造能力，换句话说，也要让这些国家购买更多美国武器。日本凭借其在印太地区庞大的海外投资和民品品牌声誉，成了美国更合适的产品推销大使，用联合演习做展示，用武器出口做捆绑，最终服务于美国的印太霸权布局。宋小军表示，
5: 那么这个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包括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他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之后，他自己对印太地区国家的侵略战争没有反省，而且自己还在扩军备战，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就会对他的动机产生疑心，进而对印太地区的未来的安全环境可能会有很大的一种负面影响。
4: 而支撑这一切的是日本国内正在形成的一套特殊经济逻辑。根据现行安保文件，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要达到 GDP 的2%， 如此庞大的军费

0: 开支，钱从哪来？宋小军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正在打造一个以军养军的闭环。
1: 日本现在不断地通过武器出口跟别人合练，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产品推广给相关国家，这样他在国内在经济上就可以缓一口气。简单的说，是一种以出口装备养装备生产，或者说以军养军。如果光日本自己自卫队采购装备，护卫舰呐、导弹呐、这些东西，它采购量有限，所以它单位成本太高。如果它在印太地区能够打开武器装备的出口市场，整体武器装备的成本就摊平了，它在国内对那些反对高市早苗扩军备战的人，他就可以说我这样实际上是给日本赚来了外汇，解决了日本一部分的国防产业就业，最终形成一个自洽的闭环。
0: 不论是扩大武器出口、拓宽军事活动范围，还是加强安保阵营化，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和对和平宪法等日本国内法律制度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正如日本广播协会前主播木村之义所警告的，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也是打着自存自卫的旗号，把军事扩张包装成保障自身安全和国家生存。如今日本政府又在以整备防卫力量为借口推进军备扩张，称其为防卫所必须，实质上正一步步走上非常危险的军事扩张道路。
2: 海洋服务站
3: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4: 你好主持人，来关注海况。那在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下，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了海浪和风暴潮的双蓝色警报。海浪方面，北部湾会有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同时海南西部近岸也是有大浪过程，广东西部、广西和海南北部近岸将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提醒在附近作业的小型船只要特别注意安全。那风暴潮方面呢，广西和广东雷州半岛西部沿海会有风暴增水，海南岛西部和北部沿海也将会出现风暴增水，那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预警报信息。好，海况就先说到这儿。
3: 好的，范佳妮。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河内教研930，教研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9: 啊，
1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0: 哎，
1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6: 儿子。
17: 爸。
1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大概
14: 上教您。
1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气源930气源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范逸臣演唱的《放生》，收录于他2006年5月5号发行的专辑《不说出的温柔》中。该曲表达的是在爱情无法继续时选择体面分手、各自生活的态度，而非纠缠或挽回。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蔡依林演唱的《日不落》。《日不落》是首轻快可爱的甜蜜之作，它凭借复古的迪斯科舞曲音乐风格，在面世后掀起了全民舞蹈风潮。

0: Hello， 看我，你在害怕什么？是我错，没能够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0: 没地方可以再受伤了。没什么。
2: 河马静言930，静言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4: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5: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3: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5: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3: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5: 喂，爷爷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5: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5: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4: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3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庆园930券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陈楚生演唱的《风起时想你》，由徐邦媛作词，陈楚生演唱，作为电视剧《爱上女主播》的片头曲，其歌词中总让我想起那时别离情形等内容，表达了离别与思念的情感。该歌曲曾被收录在全年伤感歌曲大盘点歌单，陈楚生在2024年《天赐的声音》第5季中现场演绎了此曲的17秒清唱版片段。

0: 河马教研930教研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7: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7: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5: 爸，改天。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0: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9: 哦。
11: 我回来了。
12: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1: 嗯。
12: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

0: 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啊，
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5: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4，您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六旬老人自称退休在家带小孩，被撞伤后索赔10000护工费，法院怎么判？三轮车全责撞伤老人，司法鉴定护工120天。2025年10月，孙某骑三轮车与马某骑电动自行车相撞，致马某受伤，两车受损。经交警部门认定，三轮车驾驶人孙某负全部责任。后经司法鉴定，电动车驾驶人马某不构成伤残，护工期限鉴定评定为120日。

应就赔偿事宜协商处理未果，电动车驾驶人马某将孙某起诉至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多项损失，其中包括误工费10万元。

被告孙某辩称，疑犯原误工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让你够情人原告马某已达退休年龄，且自认已退休，在家带小孩，故原告应提交相关证据，以证明被告侵权行为致使原告收入减少，产生误工损失。

法院支持医疗费等赔偿，驳回索赔复工费诉求。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孙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因此对于马某因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合理合法的损失，应由孙某予赔偿。而关于护工费，原告马某于事故发生时已达法定的退休年龄，对于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人员的护工费，应以其实际的收入减少为准。马某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达到退休年龄后具有劳动收入或收入减少的情况，故对于其主张的护工费，法院不予支持。最终经审查核算，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孙某赔偿原告马某医疗费等合理合法的损失，驳回原告关于护工费的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服判息

误工费是指被侵权人因受到人身损害导致不能正常工作而减少的工资收入或者其他合法收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明确，误工费的认定核心是误工时间与受害人的实际收入状况，核心考量是侵权行为是否造成受害人收入减少，即立法的本意是填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导致的经济损失。

对于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受害人来说，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剥夺退休人员的劳动权利，也未直接排除退休人员的误工费赔偿资格，年龄并非赔付与否的判定标准。当然，权利的行使需要证据支撑，民事诉讼遵循谁主张谁取证的基本原则，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受害人主张误工费，应当举证证明自身存在实际误工行为、具体收入标准以及因涉案交通事故造成收入的减损的事实。

基于在案证据和查明的事实，驳回马某关于误工费的诉求。马某虽经鉴定存在误工期限，但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已达退休年龄后具有劳动收入或收入减少的情况，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基础，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大批量网购玩具用于线下摆摊二次售卖，欲纠纷要退货，主张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退一赔三惩罚性赔偿，合理吗？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网购玩具合同纠纷案。2025年，马村区居民范某在直播平台看到一款飞行玩具在销售，想要购买后在公园门口摆摊售卖，于是与直播的商家联系，商家向范某发送了营业执照以及飞行玩具的视频和图片，之后范某向商家支付定金200元，订购价值1388元的玩具，待货物寄出后，范某又支付了488元货款，并与商家规定剩余700元尾款由快递公司上门代收。3天后，快递员送货上门，范某当场开箱验货后认为货不对版，电动飞行玩具仅99个，其余近1000件产品均是塑料玩具和竹制品，范某选择拒收货物，并与商家联系要求退款，商家认为其按照清单发货不存在欺诈行为，且退回的货物有部分损坏，不同意退款，双方争执不下，范某以货不对版构成欺诈为由，将商家诉至法院，要求退还货款，并主张3倍赔偿。

这起案件有两个争议焦点。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陈婷说，一是原告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消费者，二是商家是否构成消费欺诈。陈婷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明确，法律保护的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本案原告批量采购用于摆摊转售，属于经营进货，并非生活消费，不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赔偿性赔偿规则。此外，经核查，商家提前完整公示玩具套餐货品明细，发货产品与

法院审理后认为，范某购买案涉产品并非自身消费，购物行为明显超出正常生活消费需要的合理限度，不属于消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受保护的消费者范畴，故要求商家赔偿其三倍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鉴于范某已向商家支付了688元货款，拒收货物并将货物退回给商家，商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收到退货的货物存在损坏，支持原告退回688元货款的诉讼请求。

的眼神。本案是当前直播购物背景下颇具代表性的进货式网购纠纷。陈婷说，进货转售摆摊经营的采购人群应注意区分生活消费与经营性进货，批量采购用于二次售卖，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畴，不能主张退一赔三惩罚性赔偿。维权依据为民法典买卖合同规则主张的退款换货承担违约责任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河内静言930，静言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囊妹。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望落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

0: 来自你我的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学院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

不让装充电桩，法院这样判。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及绿色低碳出行理念深入人心，居民在自用固定的车位上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需求与日俱增。然而，一些老旧小区历史规划局限，公共区域限权的复杂，物业服务企业常以需经业主共同决定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拒绝配合。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一起业主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案，依法改判支持业主诉求。

李某与某物业公司签订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取得案涉小区车位2年固定使用权。为方便日常出行，李某购买了新能源汽车后，计划在该固定车位上安装自用充电桩。然而，某物业公司以小区已设置18个公共充电桩，零散增设充电桩需经业主大会表决，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拒绝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材料。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某物业公司履行配合义务。

0: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安装充电桩涉及业主共有区域，属于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需由业主共同决定，而全体业主尚未形成表决意见，故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诉。
1: 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
0: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重点围绕安装家用充电桩是否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及公共充电桩能否替代自用需求展开审理。经查明，李某对案涉车位享有一年以上合法的排他性使用权，其安装充电桩系满足了新能源汽车日常补能需求的合理措施，属于车位使用权正当延伸。同时，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1611号及北京市相关规范性文件，均明确鼓励和支持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配合。此外，二审法院向供电部门调查核实，确认案涉车位具有安装充电桩的技术条件。
1: 为了爱孤军奋斗，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
0: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对长租固定车位享有合法使用权，安装自用充电桩施工影响有限，且并不改变车位规划用途，亦非对共有部分的重大改建和重建，不构成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小区内虽设有公共充电桩，但其在使用便利性、电价成本等方面与自用充电桩存在本质差异，不能以存在替代性公共设施为由否定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的正当权益。某业主公司以业主疑虑、安全隐患等为由抗辩，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大多数业主反对该安装行为，

不符合安全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终，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某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并履行现场勘验、施工配合等协助义务。此前曾有部分观点片面适用民法典业主共同决定条款，将固定车位私人安装充电桩等同于小区公共区域整改体。本案判决理清了专用车位使用与小区共有事项的法律边界，明确固定长租车位安装自用充电桩使用主体特定，改造范围局限，其使用权的合理延伸不属于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从司法层面纠正部分物业随意改价管理责任，动辄以业主大会未表决为由拒绝履行配合义务的不合理做法。本案二审法院在支持个人合理安装需求的同时，也在判决书说理部分明确倡导，为减少零散施工对小区公共区域的反复影响，提倡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遵循集中布局、分区设置原则，将分散的需求整合至规划的充电专区。这一倡导性意见兼顾了保障个体权益与维护小区整体秩序，避免资源浪费和安全风险，为社区通过民主协商优化规划实现善治提供了前瞻性指引。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获悉，截至今天中午12点，受台风紫檀持续降雨叠加影响，黑龙江、广西、贵州、云南四省区共有4处国省干线路段实施主动封闭管控。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了解到，受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昨天8点到今天8点，崇左、防城港、百色及南宁等市部分地区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广西13条河流19个站出现超警0.03米至6.03米的洪水。今天8点，广西仍有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莲河、左江及上游平儿河、北仑河等11条河流15个站超警0.03米至6.03米。自治区水文中心预测，未来24小时，岷江上思县在庙镇河段将出现超警5米左右的洪水，岷江宁明县纳堪镇河段将出现超警7.1米左右的洪水，岷江宁明县东安乡河段将出现超警5.6米左右的洪水，岷江宁明县城河段将出现超警6.0米左右的洪水，左江上游平儿河平祥市友谊镇河段将出现超警3.5米左右的洪水，左江龙城县城区河段将出现超警4.3米左右的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当前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和往届大赛相比，本届赛事规模更大，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当地时间22号，据伊朗方面消息，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据悉，伊拉克此前已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伊朗提出该请求，伊朗目前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正在竞选密歇根州联邦参议院席位的共和党籍现任众议员麦克·罗杰斯方面，已要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不要为他做竞选广告。此刻提示：海南省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海浪黄色3级预警。受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部湾海面有3.0到4.8米的大到巨浪，东沙附近、雷州半岛以东、海南岛以东、西沙附近、中沙附近、南沙附近海面有2.5米到3.5米的大浪，海南岛以南琼州海峡海面有2.0到2.8米的中到大浪，东方市昌江黎族自治县、儋州市、临高县、澄迈县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8米的大浪， 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燕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3: 这一段呢，我们先带来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讲述广西河池理发师刘佳如何为大山里的孩子打开山脉的世界。
4: 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记者深入尼日利亚巴达格里，直击数百年奴隶贸易历史遗迹。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3: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陶玉洲。
5: 妈呀！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板生乡山区，
6: 你看这路都是在石头边上这里凿出来的，
7: 几个弯上去，78个弯呢、啊。
6: 对面有个车过来，
8: 只能倒车了。
5: 勉强能容下两辆车交汇的公路，像一条绳子，从山脚缠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6: 我们快到了吗？
7: 还没有。
6: 好像还要上很陡的山，
8: 上到那里了之后，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便到了。
5: 今年41岁的刘佳在南宁市区经营着一家理发工作室。
6: 看到这个塔就知道被劫，不刹车的话人指不定要。
9: 这条路你都还记得？
6: 开了这么久啊！
5: 几百公里外的这条山路，12年间走过多少次，他也记不清。但哪里有陡坡，哪个弯最急，他心里清清楚楚。车子刚刚停稳，十来个身影就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孩子们没有问过刘佳的名字，只认得他的车以及脸上的胡子。
10: 哎，谁喊最大声的？快点，我看一下谁喊胡子叔叔喊最大声，过来。
5: 胡子叔叔有剪刀，那把剪刀能剪出精神利落的发型。
10: 那我看一下谁头发最长。那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你看都出汗了。哎呦，刘海那么长，把它打薄一点点。你看这里都完全只有几根头发了。然后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平。你们不要碰我啊，我这剪刀很利的吧啊。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你看他的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多好看。
5: 茫茫大山里的村寨散落在各个山坳，想剪一次头发，孩子们得走到十几公里外的乡镇上，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家里的老人管得了吃饭穿衣，却很难顾得上孩子们头发长短。
6: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头发捋起来，就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啊，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5: 剪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能给人带来什么？ 十七岁第一次拿起剪刀的刘佳还不完全明白，那时候只知道剪一天头发意味着几十块钱的收入，意味着当天不愁吃喝。攥着一把剪刀，刘佳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他在南宁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6: 也是20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2004年8月15日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了工作室。
5: 日子安稳了，20岁的年轻人总想着出去闯一闯。2010年，刘佳和朋友骑车去西藏，远行的花销原计划靠在沿途摆摊理发来补贴，可是一路上唯一一次掏出剪刀来，他却没有收钱。
6: 差不多10点钟了，天马上要黑了，然后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路边有一群小伙子，他就说你们赶不到那边了，就是把我们收留到了他其中一个藏族小伙子的那家。就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说我要剪我这个偶像的那个发型。他问我，你说你帮我剪，对，他说没问题啊，那种发型。他剪完他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剪刀。
5: 一个新的发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这是刘佳此行最大的收获。从西藏回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老顾客邀请他去福利院帮忙给那里的孩子们理发。
6: 就去孤儿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后来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去源头看看。
5: 2014年，刘佳第一次走进河池的大山。
6: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然后带着一些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啊，拿着投影仪去给他们放点电影。慢慢的就跟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空我就去买一点点，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我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5: 东西越带越多，路也越走越远，从2-3天到4-5天，再后来刘佳一进山就是小10天。
6: 去完这个寨子又去那个寨子，一个寨子来回走。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就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寨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最重的时候背过至少有130斤以上，2包米，1包米的50斤了。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100米一停啊，差不多3个小时。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一个方式之一吧。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
5: 2019年，山里的交通大幅改善，刘佳进山的次数更多了。
6: 以前都是木房子，2019年通路，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然后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了。通路了之后，那个小车开上去，哎呦，坏在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最郁闷的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那个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管爆了，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得了。
5: 进山的日子里，理发店的生意总会落下一大截。女儿马上读初中，偶尔情急的时候，妻子花培丽也有埋怨。
11: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她，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边，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找他，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他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他不可。他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小朋友的头发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们剪，一去又是一周时间。
5: 店里的生意刘佳自然是牵挂的，那是他这个小家赖以生活的来源。山里的孩子刘佳也牵挂，那是他童年经历带来的共情。出生在梧州乡下的刘佳从小在外公外婆家长大，一年也见不到父母几回，童年缺了些陪伴，也许和孩子们在一起能补偿刘佳内心的缺憾，又或者他更清楚山里的孩子需要什么。
6: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10: 想不想吃水果？ 想吃什么水果？
12: 西瓜。
10: 西瓜。
12: 西瓜。
10: 走过来，我们这边先切西瓜吃去，拿给他们吃啊。对啊。
5: 除了剪头发，刘佳给孩子们做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举着相机拍孩子们剪完头发后的笑脸，拍他们穿着新衣服奔跑，拍下一张张全家福，洗出来的照片下次进山时再带给他们。
10: 他们的很多童年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什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二十来岁的那些，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叫叔叔吧。所以说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我们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对啊，他结婚就好多还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5: 十二年里拍下的这些影像，刘佳随手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起初只是记录，没想过会被多少人看到。直到2022年，一条山里孩子剪完头发换上衣服走秀的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00万，私信一条接一条涌进来，有人捐衣服，有人寄文具，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他，想提供长期的支持。
13: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10: 哦，那个钟。
13: 哦，闹钟。
10: 对啊，那个电子表啊。
13: 然后这个是弹珠吗？
10: 都是小孩玩的。
5: 如今在刘佳的理发工作室里，几十平的房间，一半摆着理发用品，一半堆着各种物资。
10: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我这个移动的书屋。
13: 啊，有移动图书馆。
10: 对，移动图书馆。跟这些孩子接触多了，他慢慢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的。我要出发了。
13: 好的。
10: 每一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很快很快，下次有空我会过来，有空再来。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我要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地方，所以说轮一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年以后的。我不想一直做下去的，真心话，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好起来了，我希望他们不需要我了。你过得好了之后，你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去把关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来，我们拍一个大合照，所有小朋友过来，我拍一个大合照。来，这里胡叔叔这里，我抱着你过来，看一下怎么站位。
5: 镜头里，背景是绵延的大山，
10: 把你们最美的笑容。

0: 露出来啊，八个牙齿要露出来啊，来准备，三二一，耶！
1: 快门声落下，定格了一个个全新的发型，一张张恣意的笑脸。
0: 我们今天开不开心？
2: 开心！
0: 胡子叔叔帅不帅？
3: 帅！
0: 要不要好好学习？
3: 要！
0: 你们要好好学习，知道吗？啊？对，因为好好学习，以后赚的钱比胡子叔叔多啊！多的
4: 那下次你拿那个跳绳来你的比赛，
5: 现在我跳绳厉害。
0: OK， 好的。那我下次我记着了啊，下次我拿多点东西过来。
6: 100个人做。
0: 好，快点回家吧，好，有空再过来找你们玩，拜拜。
7: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8月23号是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这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设立的纪念日，旨在铭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悲剧，并加以反思。
11: 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尼日利亚沿海小镇巴达格里曾经是西非最繁忙的奴隶贸易中转站之一。据当地历史学家估计，有超过300万的非洲奴隶从这里被强行贩卖到了欧美地区。数百年的奴隶贸易在巴达格里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这些遗迹揭示了这一严重危害人类罪行留下的深重伤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北平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12: 在奴隶贸易开始之前，当地人呢是使用贝壳作为货币，但是欧洲的白人来了之后呢，并不认可这样的交易方式。后面他们就慢慢的形成了奴隶交易的一套价格，以物换物。比如说像我身后的这样一把雨伞呢，它可以换40个奴隶；一瓶酒可以换10个奴隶。在我身后的这条路是当地被贩卖的黑奴去码头登船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路上，有一个地方值得一提，被称为忘忧井。传说中喝下这里的水，这些黑奴将会失去反抗意识和忘记过去。正因为有这样的传说，当地人到现在都不敢喝这里的水。
10: 巴达格里的奴隶贸易始于1473年，1852年被法律废止，但是私下非法的奴隶贸易一直持续到1888年，累计超过400年。这场长达4个世纪的掠夺，不仅给非洲民众带来严重的伤害和摧残，更摧毁了非洲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等经济体系，成为现代非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持续面临困境的根源之一。尼日利亚巴达格里遗产博物馆馆长彼得·奥莱德这么说。
13: 数百万的非洲人因奴隶贸易遇害，那些当年参与其中的西方国家应当站出来向非洲道歉，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赔偿非洲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损失。
11: 巴西东北部港口城市萨尔瓦多曾经是巴西历史上的第一个首都，从16世纪起，萨尔瓦多成为巴西接收非洲黑奴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数百万黑奴在此登陆，被迫参与当地甘蔗园种植的劳动。
10: 近日，总台记者雷湘平对萨尔瓦多相关遗址进行了探访，了解持续数百年的奴隶制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历史痕迹。
14: 我身后就是萨尔瓦多的佩洛里尼奥广场。佩洛里尼奥在葡语中的意思是鞭刑柱。在殖民时期，无数被奴役的非洲人被绑在这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无情的鞭笞与折磨。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展示当地非裔文化的重要地标，但是脚下这段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依然铭记着那段沉重而不可磨灭的历史。
11: 有研究指出，巴西是接收黑奴最多的非洲国家，超过500万非洲奴隶被贩卖至巴西，其中仅萨尔瓦多港口就直接接收了超过100万人。萨尔瓦多是美洲大陆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化的奴隶跨国贸易与集散地。
10: 当地居民塞尔玛在萨尔瓦多老城区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的先辈就曾是这里的黑奴，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过苦难。在他眼中，佩洛里尼奥不只是旅游打卡地，更是家族记忆和民族伤痛的承载者。
2: 我的曾祖父就是奴隶的后代，他曾住在这里，以前在上面那边是处决和买卖奴隶的地方。我很早就知道这个历史，我认为保护佩洛里尼奥的历史非常重要，让年轻一代了解这段历史也很重要。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探视器准备完毕，
16: 二号位最后准备，
17: 二号位允许起飞。
1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1: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24: 你好，杨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处暑时节到来了，那意味着炎热的夏季即将退场，秋风呢将会逐渐的送来凉意。但是啊，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由热转凉的节奏并不一致。常年处暑期间正是北方多地夏秋转换的时候，北方秋季的范围呢会快速的扩张，气温开始下降，昼夜的温差会加大，会率先迈入秋高气爽的时节。但是在南方啊，这个时候暑热未消，尤其呢是长江中下游这一带还会有高温出现，所以呢就会有处暑天寒暑，好似秋老虎的说法。眼下的天气就比较应景，我国中东部很多地方天气还是闷热为主，那预计啊到了下周，北方大部地区就会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闷热感会逐渐得到缓和，尤其呢是西北地区和东北的很多地方，下周三之后最高气温是有望降到30度以下的。城市当中，哈尔滨和长春在下周三前后呢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沈阳到了下周五的时候最高气温会降到23度。但是呢在南方闷热的状况还会持续，无论最高气温是否达到了35度的高温线，配合着一个比较大的湿度，体感的温度都是胜似高温的。城市当中，重庆未来5天天天高温，武汉呢未来6天里基本也是有5天都会有高温出现的，杭州未来1周最高气温也基本都是在高温线附近徘徊的。在这种气温高又湿度比较高的桑拿天里啊，是很容易引发中暑的，提醒大家在大量出汗之后要适当的补充电解质，如果是有头晕乏力的症状出现呢，要及时的使用解暑的药品，必要时候要及时的就医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聊一顿。
1: 嗯，好的，感谢胡小丹。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第19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目前台风给多地带来的强降雨对公路造成影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获悉，截至今天中午12点，受台风持续降雨叠加影响，黑龙江、广西、贵州、云南四省区共有4处国省干线路段实施主动封闭管控。在福建，管甬高速宁德段福州绕城高速受台风简拉维影响，当地雨量不小，路面湿滑，整体通行顺畅。从昨天起，福建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当地交通部门持续跟踪雨情变化，动态采取限速、车流分流、临时封闭等管控举措，保障公路通行安全。在云南，天宝口岸至猴桥口岸的天猴高速宝山段、宝狮高速宝山段，尽管当前路段没有降雨，但近日持续的降雨对云南部分路段的出行仍有影响。交通部门加大对路段的巡查，尤其是山区低洼等重点路段，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未来3天，西北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多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在此提醒广大司乘，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及实时路况，备好防雨装备，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驾车出行。途经山区、临水路段，警惕滑坡积水风险，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我国首部针对汽车车门把手及应急开启装置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0: 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将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实施，明确要求所有新车必须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并设置清晰醒目的应急标识。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此刻提示：海南省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海浪预警。受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海口市、三亚市、乐东黎族自治县近岸海域将出现2.0到3.4米的中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请上述海域作业船只提前做好防浪避浪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生成，台风相继来袭，是否会带来叠加风雨效应？
2: 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发布了，六大银行密集公告，记者对话专家，算算老百姓买车装修能省多少钱。
1: 没打 HPV 疫苗不能入学是误传，国家疾控局权威回应社会关切。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到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的强降雨和大风天气。降雨的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部分地区短时强降雨特征明显，极易诱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未来几天具体会带来哪些主要影响？我们又该怎么去安全防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5: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在这个季风槽里面存在多个涡旋，那么紫檀和简拉维是其中的就是发展强度比较强的两个涡旋，这两个强度也都不太强，但是尽管它不太强，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长时间徘徊在这样一个位置，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4: 台风影响首先是降雨，未来几天我国沿海及南部地区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局部有大暴雨，短时雨强非常集中，低洼路段容易快速积水出现内涝，山区、坡地、河道周边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升高，其次是大风影响，近海海面风浪较大，海上作业、渔船航行、滨海游玩都存在安全隐患。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5: 我们预计在23号到25号，我国东部和南部海区都会普遍出现6到7级的大风，阵风可以达到8到9级。其中在紫檀所在的北部湾的附近海面的风力可能还会达到9到10级，阵风可以达到11到12级这样一个强度。另外它也会给我们国家带来比较明显的一个降水，那么在23到25日，华东、华南和江南的部分地区都会出现比较强的一个降水，其中在广西的南部、海南西部、还有广东的西南部和东部、福建、浙江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其中在福建和浙江的沿海，还包括台湾岛的部分地区，局地还会有

0: 是比较大的，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另外就是紫檀中心附近在北部湾附近的风力也是可能是会比较大，那么需要做好对出港渔船和这些滨海旅游、沿海养殖、海上平台等的这些安全的管理。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鸡蛋的价格是节节走高，从3块多已经逼近6块了。那8月份鸡蛋身价见涨的原因是什么呢？它会不会牵动着整体物价的神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在安徽马鞍山市花山区的一家农贸市场，鸡蛋摊位前不时有市民驻足选购。马鞍山市民齐淑琴说，
4: 市场上现在的鸡蛋价格是在不停的涨，就是最普通的鸡蛋原来只有3块多，现在都涨到快要6块了。这个价格呢，你还能接受，因为鸡蛋是必需品，每天都要吃的，也不能因为它涨价我们就少吃或者不吃。
3: 在河南郑州金水区一家农贸市场，记者看到普通鸡蛋的零售价格是5.7元。摊主叶女士说，最近一段时间鸡蛋价格一直在5到6元区间波动，
5: 它是忽高忽低，5块钱左右嘛，它有时候5块3，有5块7，这个它是市场行情嘛。
3: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安徽鸡蛋经营户朱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近期鸡蛋批发报价波动频繁，不同品类鸡蛋零售价格差距明显。
5: 鸡蛋价格它是根据那个网包价来，一天一个价格。今天这网包价是160，斤重大概是29斤半，6块钱一斤零售，那个就叫白皮蛋。7块钱一斤，本子蛋3元的也要卖10块钱一斤，比去年反正涨不少。
3: 谈到涨价原因，在养殖户杨磊看来，更深层的原因要追溯到去年漫长的行业低谷。
6: 第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去年常年价格低，就是很多存栏的母鸡淘汰了，就是别人喂鸡产蛋率太低了，亏本，导致今年产蛋的母鸡很少。7、8月份这个天气高温加上梅雨，高温鸡吃的少，产蛋率自然降低。梅雨那个运输也很难运输，很多鸡蛋外地的鸡蛋进不来，包括受潮的鸡蛋不易保存，都是导致存货不足，然后价格上涨。
3: 即便价格一路上行，鸡蛋作为刚需品的地位却难以撼动。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7: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8月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8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3: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9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8: 不过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鸡蛋的这个生产周期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因为这个蛋鸡从这个鸡苗到产蛋的周期呢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它不会呢是持续的价格这个供应紧张导致的价格上涨持续到年底，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3: 作为 CPI 的权重组成部分，鸡蛋价格的持续波动会对 CPI 上行产生助推作用吗？又是否会带动菜篮子里其他产品价格继续上涨？王青说，短期蛋价先涨后跌，但调整幅度有限，基本对物价影响程度不大。
8: 那么当前对 CPI

0: 波动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呢？还是汽油价格。汽油价格在整个的咱们的这个 CPI 中呢，这个占比是比较高的，是远高于鸡蛋的这个等等这些占比，而且它波动很大。我们看到七月为什么 CPI 的同比，就是从上个月的这个1%直接就掉到了0.5%，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啊，这个七月啊，我们这个国内的汽油价格受这个前期啊这个国际油价下行的这个影响，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走低。我们认为八月我们的 CPI 的同比就会从七月的0.5%上升到大概在0.7%到0.8%左右，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主要就是因为啊，中东局势对国际油价的这个冲击效应啊，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三部门最近联合发文，对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进行年内第二次优化升级，并从8月1号起实施。最近两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国有银行已经集体发布公告优化相关政策，其他股份制银行也纷纷跟进。那么这次政策加码力度有多大？我们老百姓买车装修又能够省多少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且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贴息比例统一为年化1%，且不超过分期利率的50%。也就是说，你现在刷信用卡分期买一辆车，或者办理装修分期，只要符合消费真实性，都能享受到财政贴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7: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此外，贴息政策实施周期精准锁定下半年，有助于抓住金九银十及年底冲量的时间窗口，通过财政之间以金融信贷协同发力，加快破解高储蓄低消费的堵点和痛点。
6: 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国有行在8月21日至22日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与此同时，招商银行、重庆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也陆续跟进。这次政策调整释放了什么信号？专家有更深层的解读。
7: 本次政策优化升级释放了更加明确有力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信号，首先表明决策层高度关注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收缩风险，正在从单纯的降低利率转向财政贴息加精准降费的组合拳，用真金白银分担居民利息成本，体现了拉动内需的强大决心。其次， 示范

0: 鼓励合理信贷消费，但严控资金空转的政策导向，即支持通过贷款分期缓解单期消费压力，降低信贷成本，又通过相应机制防范套取资金虚假消费，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真实消费和实体经济。年内两次调整传递出政策动态校准的灵活性，意味着后续如果政策效果不及预期，仍然有继续加码空间。
1: 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8月1日至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费用，谨防诈骗。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笔账该怎么算？董希淼解释说，
0: 对老百姓而言，这次政策优化升级最直接的影响是大额消费的财务压力得到进一步缓解。如果你近期有买车、装修等需求，5000元的年度贴息上限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利息减免，相当于国家帮你承担部分资金成本。其次，老百姓消费选择将更灵活，贴息不再局限于偿还已有消费的账单分期，而是覆盖购车、装修等专项分期。你可以根据需要将贴息额度分配到最需要的场景，同时呢，也可以提前对大额消费进行规划，办理流程更加便民。大部分银行自动更新政策，无需重复签约，省去繁琐手续。
1: 事实上，银行已经亮出了红线，多家银行明确，若发现欺诈、虚假消费、资金流入股市、楼市等非消费领域，不仅不予贴息，已发放的贴息也会扣减或追回。工商银行还特别强调，严禁通过包装贷、职业背债人等不法中介申贷，违者将纳入征信记录。政策红利要惠及真实消费，这是底线。董希淼表示，
0: 政策窗口期明确，政策实施至年底，有需求的家庭和个人应抓紧规划，避免错过低成本融资时机。总体看，这是国家让利于民的务实举措，但受益前提是理性借贷、真实消费，量力而行方能真正省钱。
2: 自2025年11月10号起 ，HPV 疫苗就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明确，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
3: 临近开学，很多家长都收到了地方疾控部门或者学校发出的接种 HPV 疫苗的提示消息。那一些家长对此也有顾虑 ：HPV 疫苗必须接种吗？为什么要将疫苗接种年龄划定为年满13周岁？近期，国家疾控局持续对相关问题进行答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去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即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自此，预防宫颈癌从个人选择走向全民防护。但由于对疾病和疫苗效果不了解，不少家长对于是否要给适龄孩子及时接种 HPV 疫苗心存顾虑。接种 HPV 疫苗有何作用？简单来说，这是有科学证据证明的阻断宫颈癌发病最有效、最经济的一级防护措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发病都与高危性 HPV 持续感染密切相关。对适龄人群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降低宫颈癌患病风险。
5: 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预防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患宫颈癌等疾病的风险。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以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提升疫苗接种率，可以减少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接种率差异，保证不同地区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
4: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我国宫颈癌新发和死亡病例仍处于较高水平。以2022年为例，当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超过15万例，死亡病例达到5.6万例，相当于近10分钟就有一名女性因宫颈癌离世。同时，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部分病例甚至出现在20多岁未育女性中。有家长提出顾虑，13岁年龄太小，孩子大一点再打疫苗也不迟。对此，专家表示，确定13周岁为接种目标年龄，是因为该年龄段免疫应答效果较好。当前，我国女性 HPV 感染率按年龄呈双峰分布，其中第一个高峰在17到24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安志杰表示，在首次暴露前接种疫苗能形成最佳的保护效果。
6: 从感染风险来看，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增大之前进行 HPV 疫苗接种，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到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4: 专家建议，在适龄阶段早接种可形成长效免疫记忆，防护效力至少维持10年以上。宫颈癌发展周期长，提前接种才能从源头阻断感染。国家疾控局表示，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开展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并非新设制度，而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长期执行的常规程序，旨在核实接种情况，提醒补种。 HPV 疫苗作为新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品种，在入学阶段对预防接种证进行查验是正常调整，但完成接种并非是入学前置条件，未接种或未完成接种的学生不影响正常入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家长可按照学校查验给出的健康提示及时给孩子进行接种。
7: 基层医疗机构、学校通过预防接种证查验核实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把 HPV 疫苗接种情况列为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是为了帮助家长了解疫苗的政策和相关知识，倡导及时接种，早做预防，是不会影响孩子入学的。如果孩子在开学前没有接种疫苗，建议家长开学后及时带着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接种。
4: 国家疾控局提示，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种工作，符合年龄要求的适龄女孩，如因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接种免费 HPV 疫苗，可在18周岁前到辖区接种点申请补种。近期，家住浙江宁波的魏女士带着孩子前往饶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了9价 HPV 疫苗。
8: 小朋友现在刚好13周岁，刚好符合了，就是说打一针免一针的一个优惠政策，所以现在趁着这个时间段来给他打掉。第二针在寒假。
4: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双价、4价、9价 HPV 疫苗的核心区别在于预防病毒型号数量和覆盖的疾病范围不同。价代表疫苗能预防的 HPV 病毒亚型种类，选择接种4价或9价 HPV 疫苗的家长多看重其可防护更多型别的 HPV 病毒。专家表示，双价 HPV 疫苗主要针对的 HPV 16和18型别病毒是我国宫颈癌发病的元凶，可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病。4价9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家长可综合考虑后进行选择。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后，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双价 HPV 疫苗实施2剂次免疫程序，接种间隔是6个月。
9: 双价 HPV 疫苗完成首剂接种后，间隔半年接种第二剂次，间隔期最好不要超过1年。许多临床研究证据证明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如甲肝疫苗、乙肝疫苗、白百破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流脑疫苗等同时接种，没有发现有效性降低、安全性风险增加的情景。国际共识是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但需要注意的是要选择不同的部位，如左上臂接种 HPV 疫苗， 右上臂接种其他类疫苗。
4: 专家同时提醒， HPV 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清除作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主任医师朱兰表示，在接种疫苗后仍建议女性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10: 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不能清除已存在的 HPV 感染，也不能阻止已有病变的进展，所以仍需要定期的筛查。如果确定为宫颈癌前病变的患者，可以通过及早的临床治疗、健康管理和康复支持等措施，减少宫颈癌导致死亡的可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凤山镇发生两起边坡垮塌，造成4人失联。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4点对云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自然资源部要求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立即先行派出专家工作组前往现场，协助地方做好人员搜救、抢险救援期间技术支撑等工作，并举一反三，做好类似情况下地质灾害巡查排查、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加强专家调度、组织协调、会商研判，全力协助指导做好技术支撑等工作。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今天14点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8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受季风槽和台风简拉维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到25号，福建省将有一轮明显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局部4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可能超80毫米。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5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记者今天了解到，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约2个小时，后者表示愿意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的盟友沟通，双方同意加快对乌交付法制装备和导弹。 法方还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爱国者防空系统是乌方当前唯一可用于拦截俄罗斯发射的

0: 高速弹道导弹的武器。保加利亚国防部长迪米特尔·斯托扬诺夫22号表示，两架美国军机已离开保加利亚贝斯梅尔空军基地，早于其获准的停留期限。斯托扬诺夫说，美军飞机在贝斯梅尔空军基地停留期间没有进行过一次南下飞行，所有飞行均在西部和西北部的盟国领空进行训练。保加利亚没有收到任何有关国家安全受到直接威胁的信息。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混双决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1-2不敌法国组合齐凯尔、德尔吕，获得银牌。此刻提示：近期江苏、江西接连发生多起小轿车自燃事故，消防员及时救援。消防部门提醒，如遇车辆起火险情，切勿贪恋车内财物，应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区域，请及时报警求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加拿大拒签不平等贸易协定，宣布将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
1: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美军基米卡特号核潜艇，美军在深海隐蔽战场究竟有何布局？
2: 还会带来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决赛的最新赛况。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北美。原以为尘埃落定的美加贸易谈判却在最后一刻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暂停谈判，召回代表团，拒签美方提出的协议。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随即生效。加拿大也宣布9月8号起将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
2: 谈了数周一度传出即将达成的协议，为什么说翻脸就翻脸？这场关税大战会不会席卷整个北美区域的经贸格局？更多消息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5: And while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6: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5: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4: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他还透露，加方原本愿意做出让步，只要美方大幅降低自身关税，加拿大可以放弃对钢铝、汽车的反制关税，并推动各省恢复美国酒类的销售。但美方最终的要求走得太远。美方的回应同样强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
6: 我们暂无与加拿大进行新的贸易谈判的计划，目前我们正采取相应手段以应对加拿大的反制措施。我们的目标在于保护美国工人和美国供应链。加拿大此前拿到的已经是最优待遇，原本还可以获得条件更优厚的协议，但他们并不接受。
4: 那么谈判破裂暴露了双方的哪些核心分歧？加拿大在关税之外还有哪些反制选项呢？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分析指出，
7: 在利益和规则上，其实美加两国都有着明显而且非常重要的冲突。加拿大认为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自己可以有能力去达成符合自身利益的这样的国际规则，他并不希望美方主导他们的发展权，而美方呢却不断的要价，不断的提高他们的要价，甚至让加拿大成为他们的这样的一种规则的附庸。我觉得这个对加拿大来讲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未来呢，我想加拿大可能会充分的利用在市场准入和供应链上的一些优势去对美方施加反制，这种反制行为呢，我想也会进一步的去推动加拿大所谓的贸易多元化的一些举措，去增强它的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4: 美加这轮互相加征50%的关税会对两国经济产生哪些影响呢？周密认为，短期冲击和中期变局都会到来。
7: 这么高的一个关税呢，我想对于很多的美国和加拿大的企业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高的成本。所以短期内呢，我想对于贸易会受到一个明显的冲击，就是原来的一些订单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较多的违约的情况，那么双边的贸易额呢也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下降。而很多的产品呢也是在加拿大和美方的相关的边境的省州在进行的贸易，所以我想边境省州受到冲击可能会直接而更加显著。从中期上来讲呢，如果企业认为未来的这种成本在上升供应链更加不稳定，他们可能会选择改变他们的贸易伙伴。所以对于两国的经济呢，我想会产生一连串的直接而且特别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呢，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的发展的稳定性，影响到他们的通货膨胀，也影响到他们的就业。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近日，美国海军证实，美军一艘核潜艇将采用独一无二的海底战配置，在深海执行谍报任务。消息一出，就引发了各界对美国当前执行海底和海床战的核心平台“吉米卡特号”核潜艇的关注。那么，美军在深海隐蔽战场究竟有何布局？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8: 据报道，吉米卡特号核潜艇是目前美国海军执行海底和海床战的核心平台，其基本设计理念就是收集情报和执行海底特种作战任务。它可以通过 MMP 模块释放潜水员或微型潜航器，悄无声息地接近并附着在别国的海底通信光缆上，利用特制工作舱拨开光缆外层并安装窃听装置，从而对越洋电话、电子邮件等海量数据进行窃听和破解，还能够部署和回收各类水下传感器、武器以及从海底打捞敌方导弹碎片等敏感设备。同时，凭借出色的隐蔽性和搭载能力，吉米卡特号可作为水下秘密基地，将特种部队隐蔽投送至敌后沿海地区执行破坏、侦察等任务。军事观察员崔义亮对吉米卡特号的情况做了进一步介绍。
9: 吉米卡特号呢，它的运作方式的话，只能说有点神龙见首不见尾。现在根据公开的报道，可以推测它主要是在太平洋区域执行任务。这个艇其实身世还挺曲折的。最开始啊，美国海军都不打算要造这个艇了，后来是为了保护核潜艇的产能才下的这个单。它结合新的作战需求，加装了一个30米左右长的特种任务舱段，它能搭载比如说 ROV 或者是水下的遥控机器人，执行一些海床上的特种侦察行动。但是因为加了这30米长的舱段，导致实际上它作为一个攻击性核潜艇的话，是性能是下降的。可是尽管是有这些性能的下降，但是它是目前美国海军唯一一个能执行深海特种任务的攻击性核潜艇。
8: 据了解，自冷战时期，美国就已经关注深海安全并开始初步探索。奥巴马政府时期，深海安全成为美国大战略的重要构成。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对深海安全的认知进一步聚焦，把深海博弈置于地缘政治的高度看待，对与深海相关的议题加以安全化。在崔义亮看来，美军数十年在深海谍报领域持续进行战略性投入，目前已拥有完整的作战链条。
9: 吉米卡特号呢，它是执行海床战的一个特种的平台，但是它绝对不是第一艘。 在冷战时期的话，美国海军至少发展了三代三艘能在深海执行特种侦察任务的核潜艇。吉米卡特呢，就是最新一艘。冷战时期是有一些史料给披露出来的。你比如说，在海底打捞苏联试射的洲际导弹的残骸，根据这个残骸的分析啊，能推测出来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它的射程。

0: 它一些性能的细节。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冷战中后期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行动，美国海军就用当时的这种深海间谍潜艇啊，去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在它的海底的通信电缆上装了一个窃听装置，用这种方式呢，长期去窃取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一些通信的秘密。那除了这些侦察任务之外呢，冷战时期美国海军还大量的在海底布设了各种音响监视系统。那冷战结束之后呢，美国这种重视深海海床作战的传统一直在延续。
1: 鉴于深海具有极大的军事战略价值，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诸多国家愈发重视深海技术发展，围绕深海的多层次博弈愈发激烈。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崔义亮认为，深海安全值得高度重视，这是我们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保障。
0: 真正的深海最重要的实际上是海底的光缆，甚至有人给它称作是数字大动脉。这种东西既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那毫无疑问也具有非常高的军事价值。这是涉军又涉民的这种关键的海底基础设施。除了这个之外的话，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进步，海底的话还有很多专用的军事设施。根据美国海军披露的一些研发的动态呢，我们还可以判断，未来有可能美国海军还会在大洋的底部合适的地方去布置那些预制的武器。这些东西呢，毫无疑问都是影响了全球海底的安全。我们要学会使用深海，这得发展相应的装备啊、技术啊、能力。另外一个，我们也得学会去保卫属于我们的深海的这些利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们接下来聚焦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今天晚上在长春国际影都开幕。16部影片将角逐金鹿奖十大奖项。那目前开幕式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了。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尹仲旺。仲旺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嗯，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届的长春电影节都有哪些亮点呢？
6: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的门外，现在正在举行呢是红毯的仪式。再过大约一个小时，也就是今天晚上7:30左右呢，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本届电影节的主题是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最大的亮点呢就是突出了青春特色。哎呦，
5: 郑旺，信号原因哈，郑旺的这个前方的声音不是很清晰。那有关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相关情况，我们稍后再来尝试连线总台记者尹仲旺。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好，有关本届长春电影节具体有哪些亮点，我们继续连线总台记者尹仲旺。仲旺请继续你的介绍。
6: 好的，我现在是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的门外，再过大概约一个小时呢，也就是今天晚上7:30，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本届电影节的主题是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最大的亮点呢，就是突出了青春特色，还有电影的新力量，同时也将会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相关元素。根据我拿到的节目单呢，开幕式将分为三个篇章，分别是对应今年电影节主题的三个关键词：时代、摇篮还有力量。 节目呢是包括歌曲、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另外呢，据我所知，朱一龙、谭健次、万茜等众多的影人也将亮相开幕式，参与呢影片的推介活动，还有入围影片的揭晓等等这样的环节。就在今天下午呢，中国长春电影节的金鹿奖评委会召开了新闻的发布会，评委们呢也和媒体进行了见面。由资深华语电影人组成的评委的阵容，目前他们是做好了评选的准备了。本届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的影片157部，其中有16部是经过层层的选拔入围。据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的介绍，本届参赛的影片数量充足，质量过硬，题材非常丰富，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青春励志、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的形式，集中展现了近一年华语电影创作的新突破、新风貌，还有新力量。本届呢，金鹿奖共设10个常设的奖项，包括最佳影片奖、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编剧、摄影、音乐、剪辑，还有呢，为鼓励新生力量而设置的最佳处女作奖。整体的奖项设置是延续了中国长春电影节的经典的传承，但是呢，又紧扣新时代文艺创作的要求。据主办方的介绍呢，电影节期间还会举行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系列活动、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的活动。本届电影节的主办城市长春市也会借此机会深化电影家这样的一个战略，在西民大街等历史文化街区，重点打造电影嘉年华、光影集市等等的活动，力求构建多元化的消费新业态，激活这座城市的文化活力。现在我看到呢，金色大厅外已经聚集了众多的影迷和媒体的同行，灯光已经全部点亮了，安保和转播的团队正在做最后的准备，空气中呢弥漫着一种期待的一种气氛。因为即将开始的这为期6天的长春电影节，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主持人。
5: 好的，尹仲旺。
7: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026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进行决赛的角逐，国羽3对双打组合打进了决赛。更多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你好。
8: 你好一边。
7: 宏源来说一下今天比赛都有哪些看点。
8: 好的。那么在今天下午呢，这个是羽毛球世锦赛是正式的进入到了。
7: 宏源信号不是特别好啊，我们重新尝试连线之后再请宏源来介绍今天的比赛。
9: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好，我们继续来尝试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你好。
8: 你好一边。
7: 宏源来继续介绍今天比赛的看点。
8: 好的。那么在今天下午呢，是刚刚已经结束了两场比赛。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在之前稍早进行的混双决赛当中呢，中国组合冯彦哲和黄东萍是1-2不敌法国组合，那么3局的比分呢，分别是20-22、21-19和15-21。那么从第一局的比分，我们就来看呢，就是这场比赛可以说打得非常的焦灼，那么最后呢是，超过21分都没能分出胜负。那么整场来讲呢，对抗的回合数是非常多的。那么第二局呢，冯彦哲和黄东萍的这个组合呢，非常顽强的扳回了一城，但是在决胜局的关键分的处理上啊，我们看法国组合在网前的这个抢网发挥了更好的一个作用。那么虽然没有能顺利的拿到金牌，但是这对于黄东萍和冯彦哲这两个人职业生涯首战的这个世界杯决赛可以说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丰富或者是宝贵的打赛的一个历练。那么紧接着结束的这个女双的决赛卫冕冠军刘胜书和谭宁是0-2不敌韩国组合白赫娜和李少熙。那么两局的比分呢都是15-21。那么整场比赛来看呢，韩国队对于 比赛节奏的把控。

0: 对到位，攻防的衔接也比较流畅，往前制造给这个刘胜福和谭宁啊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么这对中国组合呢，可以说在开局的时候今天发挥的有些失常，没有能够把自己非常擅长的进攻节奏打出来，最终呢遗憾没能完成卫冕。但是作为上一届世锦赛的冠军，年轻的刘胜福和谭宁呢，也可以从这场失利当中总结更多的这个经验。那么混双和女双相继冲击失利之后呢，国羽今天可能全部的这个夺金希望就落在了男双两位坑和王昶身上。那么对于这组决赛呢，他们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和苏伟毅。那么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呢，王昶组合梁王组合呢，可以说是他们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世锦赛的这个决赛。对于他们来说，不管是输赢，其实都是一种历练。但是马来西亚选手呢，实力也非常的强悍。首先他们本身就是世锦赛的冠军，而且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从此前的比赛当中来看，这对组合的攻防的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这也可能会给这个梁王组合带来一些压力。但是对于中国选手中国组合来说呢，其实他们更多的是需要放平心态，尤其是要把往前的争夺包括后场的这种重杀，他们以往的这种优势在比赛当中充分的发挥出来，一分一分的去拼，全力的去冲击这枚宝贵的金牌。主持人。
1: 好的，宏远。
2: 接下来呢，我们聚焦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你好。
3: 你好，雅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关注台风方面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继续的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目前还是维持在热带风暴级，预计呢它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还会有所加强，明天傍晚起呢会逐渐的向广西沿海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这一带沿海靠近。另外呢，今年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也还维持在热带风暴级，它呢会向偏西南方向移动，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虽然说这两个台风啊自身的强度都不算强，但是呢他们会联合季风气流继续的给云南到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降雨天气。而且呢除了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北方一些地方降雨也会比较强。那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的晚上到明天，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还有江西的中南部、湖南中东部以及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一些地方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呢，在黑龙江、北京、天津、山东、湖北、云南等地的一些地方也会出现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大家都要注意防范。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雅玲。
2: 感谢胡晓丹。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5: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

0: 王冠华。
1: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3: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5: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6: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7: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9: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8: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

0: 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2: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3: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5: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6: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7: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8: 欣赏波河美景吗？
9: 走。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0: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9: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1: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2: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3: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4: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3: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5: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3: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6: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

0: 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承的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承活起来？遵义传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传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 我们这个三联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5: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4: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6: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启幕。
4: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7: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9: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8: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9: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3: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

0: 司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宁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2: 其中宁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1: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3: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4: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5: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6: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7: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0: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8: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 巴加埃表示，此法

0: 方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And well, we believed
3: earlier this week that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To a true
2: economic partnership.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1: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4: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1: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

0: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15五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我让他能够更深刻地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五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15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

0: 体系。
1: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八成，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2: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1: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3: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1: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2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4: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1: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5: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6: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7: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6: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试测。
8: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6: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

0: 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万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1: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0: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2: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4: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0: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5: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0: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 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

0: 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1: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2: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0: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3: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
4: 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做好问题整改回头看，常态化排查整治运营管理漏洞，严格对照民政养老服务各项政策标准，规范特困老人接收照护全流程工作，做到依规管理，精准服务。要健全物资采购工作机制，严格执行招投标管理制度，实现蔬菜采购、物资购置全流程公开透明、规范运行。要坚守民生底线，精准摸排符合供养条件群体，做到特困老人应保尽保、应收尽收，切实保障特困老年群体基本生活权益。要坚持便民利民原则，合理布局养老食堂和便民服务点，精准填补基层养老服务短板，让居家老年人就近享受便捷、暖心的养老服务。要主动整合社会资源，积极对接县域内外企业、公益基金会等社会力量，拓宽养老服务资金、资源渠道，为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注入活力。要严格遵守项目建设、招投标各项法律法规，规范完善各类审批手续，确保项目建设全程合法合规、公开公正。要主动对标先进县区成熟经验，提前谋划运营模式，深化与县域医疗机构协同联动，构建医疗加养老加康复一体化服务体系，打造专业化医养服务阵地。期间，李小青还调研了县儿童福利院、县残疾人康复中心。他强调，要深耕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注重儿童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孩子们树立积极向上的正确人生观、价值观。要精准对接医疗机构、学校、心理辅导师资力量，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疏导，全方位关爱呵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要建立健全残疾人一人一档精细化管理台账，精准记录康复需求、服务进度、帮扶举措，落实个性化康复帮扶政策，持续提升残疾人保障服务精准度。县领导吴晓兰参加调研。8月18日上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深入县域重点企业及在建项目现场实地调研，聚焦企业发展、项目建设、绿色转型、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面对面了解企业经营和项目落地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全力推动工业经济稳健运行，重点项目加快建设。陆斌先后来到甘肃德源盛达煤炭储备交易中心铁路专用线改造工程现场、靖远高能环境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甘肃中瑞铝业有限公司、甘肃新瑞辉铝业有限公司、白银金宇新药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等情况介绍，详细

0: 了解项目推进和企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现场协调解决有关问题。陆斌强调，要紧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和关键期，加快前期手续办理和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运、早见效。要规范煤炭转运管理，降低物流成本和运输碳排放，切实提升企业效益。要加大项目谋划储备力度，加快整合集中区资源，构建电网、算网、物流网体系，打造绿色低碳、高效集约的零碳产业园区。要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延伸补强上下游产业链条，对标行业标杆企业，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产品提质、产业增值，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要用好产学研合作基地，加大资金投入和人才引进，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要抢抓政策机遇，加大沟通对接力度，加快进展缓慢项目建设进度，力争尽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有效投资量。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规范生产操作流程，强化全员安全培训，从严从实抓好生产、施工、运营全链条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帮办代办相关手续，推动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地见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靖远县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全县教育工作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8月14日，靖远县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全县教育工作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燕参加会议并讲话，副县长吴小兰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全面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全县教育工作开展情况。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要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补齐教育发展短板，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持续加强思政教育，抓实师德师风建设，守牢校园安全底线。全县教育工作者要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务实作风，抓好秋季学期各项工作落实。全县教育系统要细化任务清单，靠实工作责任，以严实作风统筹抓好教育教学、党建廉政、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确保秋季学期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奋力开创靖远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携笔从戎报国，青春逐梦军营。8月14日，靖远县举行2026年军校新学员入伍学欢送仪式，激励军校新学员扎根军营，勤学笃行，在强军征程中绽放青春光彩，贡献青春力量。欢送仪式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全体军校新学员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身披光荣绶带，尽显新时代青年昂扬风貌。仪式上，新学员代表、家长代表分别发言，县人武部上校部长何洪作寄语讲话，向成功圆梦军校的新学员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以来默默支持国防事业的学员家长致以崇高敬意，并为新学员家属颁发光荣之家牌匾。仪式结束后，全体新学员集中参观了驻靖部队营区，切身感受到正规有序、纪律严明的军营氛围，走进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重温红军强渡黄河的峥嵘革命岁月，感悟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忠诚报国的崇高精神，接受深刻的红色国防教育，进一步坚定矢志强军、报效家国的理想信念。此次活动既是对军校新学员的暖心鼓励、思想淬炼，也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实践课。 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热情，持续营造了全县军民同心、拥军爱国的良好社会风尚。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1: 济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这古上早时迁啊，他发现了，哎呀，这可太好了，都是些易燃品。你看那大木头轱辘，那都是滚木啊，这滚木当然一点就着啊。这还不说，你看旁边啊，还有些硫啊、黄啊，一些烟硝啊，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守官用的东西。这回啊，我让你们守吧。时迁正在找机会点火的时候，可没想到底下出事喽。就看岭下呀，这炮号连天呐，乌刀火喊的，向御领官发起了总攻啊。人家这御领官守关的人一点都没在乎，一个个拉着弓箭，踩着弓弩，就是没发射。怎么回事？离得太远，他够不上，太远没有杀伤力，必须得来到岭下，这些弓弩手才可以放箭射弩。这岭下宋军的军兵在摇旗呐喊要拿下御领关，守关的精力啊都集中在这攻岭的这些宋军身上了，根本就没防备。后边已经上来一个小偷，这小偷啊可了不得，他呢趁着夜色呀就混在守将的这些军兵当中喽。那个时候你别看号符不一样，黑灯瞎火的，谁也没注意呀。他也跟着忙忙活活的，哎，走来走去呀，他在观察我在哪儿放火合适。当他找到有干柴的地方，这回可好了，他呼啦一下子就把这火帘子点起来喽。然后他就喊了一声，宋军1万多兵马在后边上来喽。他这一喊呐、啊，可就把守关的军心呐、啊、给喊动喽。好多人就懵了。就在他们发懵的时候，底下加紧了攻势啊，蹭蹭蹭蹭，这人就上来了。这一上来可坏喽，这守关的人呐、啊、一看，这烈焰腾腾的着起来了，不好！赶快救火吧，还有心思救火吗？下边的攻关的攻上来了，后边还有大火往哪儿跑啊？好多军兵马上干嘛呀？交枪不杀呀。这些军兵一投降，这御领关很快就被宋军给占领了。占领了御领关得找这些贼头领啊，找了半天，结果发现呐，这庞万春跑了，季细呢被烧死了，还有那个雷炯呢被孙立给生擒活捉了。这一下子，林冲、呼延灼领着人马冲上了关，这关就被宋军给占领了。卢先锋得到了御领关，高兴坏了，得御领关功劳最大的就属这个古上早时迁啊。要说卢俊义那可真是抓住战机，兵贵神速，即刻向西州进发。这西州是谁在守卫着？是皇叔方厚守着。这方厚可是方腊的叔叔啊，方腊的叔叔方厚

手下呀有两员大将军，这两员大将军还都身兼文职官员，一位是尚书，一个是侍郎，一个叫王寅，一个叫高玉，他俩统领着十几员战将和20000多军兵。这西周可是方腊的老家，也是他造反起家的发源地，自己这点家底儿啊都在这西周呢。这西周可是最后的一道关卡了，这道关要是破了，这个方圆洞就完全的暴露在宋军的眼皮底下了。这里边还有一个事儿，咱得交代交代啊。这个王尚书啊，你别看是个文官，可这尚书是文武全才啊，他是山里的个石匠，力大无比，胯下一匹乌龙驹，这乌龙驹可是一匹宝马良驹呀，冠是一杆钢枪。他打仗的时候，骑上这匹乌龙驹，靠着手中这杆钢枪，从来没打过败仗啊。尤其这匹坐骑是登山渡水，如履平川呐。那个高侍郎也是经过名师带出来的高徒啊，善使一条边枪。正是因为他俩文武全才，方腊才把他俩安排到他叔叔手下守着这西周啊。当他们听说御领官丢了以后，这皇叔方后是大发雷霆啊，哎呀呀，庞万春，庞万春，你是徒有虚名啊，你号称小养游击，你跟咱家万岁已经夸下海口是人在官在，可没想到你把御领官给丢了，你丢了御领官，我这块儿就成了门户了，大宋军早晚也得对西周下手啊。就在他破口大骂小养游击的时候，你说赶得巧不巧吧，这功夫小养游击败回来了，他不是逃出来了吗？他一回来可把这皇叔气坏了，来人，来了一些刀斧手，把他给我捆了，拉出去给我剁了。他这一声令下，这些刀斧手过来抹肩头龙二背，就把这小养游击给捆了个结结实实啊。我说皇叔，皇叔，你听我说呀，什么也别说了，赶快给我推出斩之。可这时候啊，这两位文职的将军上来求情了。皇叔息怒，皇叔息怒，小养游击对咱忠心耿耿啊，再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咱应该往长处看呐。眼下咱正需要小养游击这样的人才呀，他回来也是个好事啊，咱们的力量不就增强了吗？你何不这么办吗？让他呀戴罪立功，如果他真立了功了，咱免他的死罪呀，一旦他遇敌不利，咱再杀他一点不迟啊。嗯，好好好，那就依你们两个的，把他放了吧，你赶快想办法戴罪立功吧。好好好，我这就戴罪立功。当时这个皇叔啊就拨给他5000兵马，你带着这5000兵马前去迎敌，这次成功与否全靠你了。这回啊，这个庞万春是卯足了劲儿，一定要把这脸儿找不回来。你看《水浒传》这本书要结尾的时候，对这件事啊还真就写了几句诗，怎么说的呢？雷厉风飞兵似虎，翻江腾地马如龙，宋江宜得众关爱，贱妾何凡带战功。庞万春带领5000兵马，这回他得着吧着吧脸儿，在西周就做好迎敌的准备了。他在准备迎敌，人家卢俊义的兵马已经围上来了，看来一场大战是不可低头。这回咱们这位玉麒麟卢俊义下定决心，西周城啊，西周城，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你给攻下来，攻下来西周城，我们大宋军就胜利在望了。咱这位卢员外充满信心呐，带着手下的众将就开始

0: 做好攻城的准备。他把兵马带到城门口，唰的一下子一字排开，他就开始讨敌叫阵。这庞万春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你看他保了这个方腊了，假如这样人要是上水泊梁山呢、啊、更能立下大功啊。他想着不脸啊，这回啊他可抓住战机了，他看好了机会。好，你既然围攻我的城，我呀杀你个措手不及，我得先讨敌叫阵，我呀无脑火喊的吓唬吓唬你，你也不一定敢出来，然后我这边再详细的做一番安排。可没想到人家庞万春呐、啊、打马踏踏踏踏踏就冲出城来喽。哎呀，这庞万春胆儿可不小啊，他打马一出来，卢员外赶快欧鹏前去迎战。这欧鹏也不含糊啊，顶着大铁枪打马就迎上来喽。两个人也没搭话呀，二马一错蹬就打起来喽。哎呀，这下子打的这激烈劲就甭提了，气咔嚓谁也不让谁呀、啊、打着打着，这庞万春就觉得力不从心，他一拨马就要败走。欧鹏心里合计，你想走没门儿。欧鹏在后边挺着枪就追上去了，他哪知道啊，这庞万春可厉害呀，这叫虚晃一招，他这败呀是假的。当他一看欧鹏追上来了，嘿，好，我让你追，一回手嗖就是一箭。咱也说了，这庞万春箭射得好，可是没想到宋将的欧鹏这手是特快了，腾出一只手来，啪一伸手就把这支箭呢给刀住了。啊，哎呀，这下子庞万春呐、啊、可就有点慌神了。别看他慌神了，他呢必定是号称小养游击呀、啊、他这一箭一走空，紧接着就来一个子母连环箭。那轰天雷凌阵不是会放连环炮吗？那叫子母炮，人家这箭呐、啊、叫连环箭，也叫子母箭。这箭嗖嗖嗖嗖嗖，呵，这箭嗖嗖的就窜出来好几只啊。哎呀，不好，头一箭欧鹏啊能抓住，可是第二箭第三箭射出来他就抓不住喽。结果其中有一箭噗的一下子就把欧鹏射中了，就听咕咚一下子，欧鹏啊从马身上就摘下去喽。再说这功夫，城头上那个王尚书还有高侍郎啊在那观敌料阵。哎呀，这下子可太好了，宋将被咱们射中了。欧鹏这一跪射中啊，庞万春这精神头可就来了，赶快领着军马哇就冲杀过去喽。宋军这一下子就顶不住喽，哗啦啦啦就像潮水一样啊败下去喽。这一败呀、啊、败了二三十里地呀、啊、后来好不容易是扎下了营寨呀、啊、一整点军兵，哎呀，一看这次损失可大了，菜园子张青也挂喽。孙二娘一听，哎呀，我的爷们儿啊，咱俩开人肉包子的时候你那体格多好啊，我和我爹啊就看中你的小伙了，没想到咱俩没白头到老，这怎么办呐。这个孙二娘号称母夜叉，这母夜叉也受不了了，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啊、他跟这个菜园子张青啊两个人搭配的是特别合手啊，这要做人肉包子的时候啊，谁剔骨是谁扒衣服谁开膛，分工明确。结果这回啊，嘿嘿，这个菜园子张青也挂着了。好在这菜园子张青啊不开人肉包子了，要开人肉包子孙二娘都能把他的肉给剔下去，这肉也不能糟践了。当然了，这是笑谈，这个 张青挂了，孙二娘这心呐，那个难受劲儿，咱就不会在这里边啊细说了。他哭完了一通，也没办法啊，人死不能复生。手下的众将赶快按照卢首领的吩咐啊，买了两口上好的棺椁，把这两员战将承殓起来。赶快呀，找个好地方掩埋起来吧。江南的气候也太热，不能留的时间太长。当把这两名战将埋葬完了，卢员外和军师朱武啊，还得商量商量对策呀。咱们得想什么办法？现在敌军正在势头上，我看呐，咱们必须有一个万全之策呀。要说这个神级军师朱武，确实不简单呐。这个时候，他得给卢员外把把舵儿啊。这要是把不正舵儿，有好的全盘皆输啊。卢员外，我是这么看的啊，咱们打西州一接手，咱们就败了阵了，而且还损失两员大将。咱们的人团又刚扎住，敌军一定会觉得咱们已经心虚了，这脚跟还没站稳，他们要乘胜追击呀，他们一定要截咱的营网。结果你说，咱们应该做好防范的准备呀。这个神级军师朱武可以说这个事儿，他走了一步高级呀。他给卢员外出完了谋划，完了策。卢员外点了点头，言之有理，言之有理。他就安排林冲、呼延灼各领一支人马，埋伏在营寨的左右。单廷圭、魏定国再领一支军马在背后埋伏。其余的所有众将一定要分散在各个小路，都埋伏好。万一敌兵在夜间来了，咱呐就注意看看中军有没有火。如果中军一着火，那就是信号啊，咱各路的兵马就集中往中军大帐围攻。这回咱可要让敌军是有来无回。卢先锋把这任务布置完了，就开始做好迎敌的准备了。再说这神级军师朱武，他真就能算得这么准？你还真别说，这个王尚书和高侍郎啊，他们两个是能文能武啊。两个人也明白，今天庞万春立下了战功了，而且这皇叔啊又开恩了，把他原来的这些罪名啊全给赦了。今天你表现得好，你啊已经立了功了，这功也不表扬了，原来的罪啊也不罚了。今天宋军被你追的大败，败到30多里地，咱们呐得想办法能不能把宋军一举歼灭。这个皇叔这想法一提出来啊，你还真别说，这两位文臣也好，武将也好，还真就来主意了。皇叔啊，这个事儿我们俩有一个想法啊。什么想法？说一说。咱们现在啊已经取得了胜利，咱们这将士啊正在兴头上，敌军走了背点儿，又折了将，又损了兵，他们的军心早就散了。我想啊，他们刚刚安下了营寨，又掩埋了他们的两个将领，眼下他们正士气低落呀，咱何不乘胜追击呀，把他们一举歼灭，定能大获全胜啊。咱一举消灭了宋军大功，不光咱西周保住了，方元东就更安全了。你看这两个将领啊出这主意还真是好主意。当把这主意就实际这个皇叔当时一拍脑门子，好主意好主意，接着又一拍大腿，就这么定。接下来他就安排高侍郎和庞将军领着兵马去接战，他和尚书固守城池。这命令下去了，各自就做好分工准备了。当天晚上二更天的时候啊，这披挂上马 啊，把这马宅栾铃啊压木巧动的，这些人就开始向宋营进发。这些人走得很快呀，二三十里地，也就是不到俩时辰就到了，来到了宋寨门口一看，哎呦，这大门口怎么能大敞四开呢？南军就合计上了，可别中了埋伏啊，这寨门要是紧关着，他们就可以冲进去，大门这一敞开呀，这南军还真得合计合计，可千万呐别中了埋伏。高士郎打马来到跟前，带住了坐骑，他也不敢进了。他看了看庞万春，庞将军，咱是进还是不进呐？庞万春观察一会儿，士郎啊，咱们既然已经来了，咱哪有不进之理呀？宋军已经吓破了胆儿了，他呀绝不会有诈，咱就别犹豫了，趁机杀进去吧。高士郎一合计，那就杀入大寨，这下子可好啊，他们这些兵啊哇就进了营寨喽。到了营寨一看，哎呦，不对劲儿，怎么回事啊？营寨当中是空空如也呀，啥也没有啊，这是个空寨，不好，上当了，赶快撤。他这撤刚说完，就看中军有人点起了大火，看来啊这里边还真留下个点火的。结果这火一点起来，四外这喊杀声就响起来了，不要让敌军跑了，冲啊杀呀，哗，这四面八方这埋伏好的宋军合力就劈杀过来喽。卢俊义是一马当先呐，他冲在前边，这打仗啊，你将领在前边冲，后边就跟你玩命，动不动给我上，谁跟你上啊？得说跟着我上。卢俊义真是一马当先，这手下的将领还有这些士兵玩命的往上冲啊，卢先锋都带头冲在前面，咱们还等什么呢？这下子可好，宋军是势如破竹啊，就围杀过来喽。结果啊，南军是大败呀、啊，庞万春也被卢俊义给挑了。这宋军呐、啊，乘胜追击呀、啊。这原文里边还真写了几句，怎么写的呢？贼寇乘虚夜劫营，岂知埋伏有强兵？中军炮响，神威震，混杀南军满西州。这一场大战打胜了，卢先锋赶快清点本部的将领，结果发现丁德孙在进攻的路上被毒蛇咬了脚面子，这毒蛇的毒啊太重了，那时候也没解药，结果这毒火攻心，没俩时辰丁德孙就被毒蛇的毒给毒死了。卢俊义趁机啊又俘虏了好多西州的兵马，这回卢俊义开始重整旗鼓，又来攻打西州城来了。当他把兵马带到了西州城下，这西州城守城的可就慌了神喽。这个王尚书一看这招没好使，庞万春也搭进去了，剩我们两个守城啊，看来这个城啊不得好守喽，不得好守也得守啊，这皇叔他得为他老方家的家天下考虑考虑啊。这个王尚书一合计，咱呐既然想守城，就得研究点绝招啊。他就安排手下的人在城里边挖个大陷坑，陷坑顶上搁上翻板，又安了消息，然后命令人把城门打开。这城门一打开，宋将单廷圭和魏定国他们俩要立头功，打马就冲进城里边去喽。卢俊义在后边想喊都没喊住，这两员战将一进城，麻烦事出来喽，嘁哧咔嚓扑掉到陷马坑里了。结果一掉进去，再看人家南军这钩竿铁尺一使劲，把他俩就给刀上来了。刀上来啊，这两个将领 已经被他们给刀巴烂了，都没好模样了。这些人呐，一看把这两员将领抓上来也没用啊，变成死的了，扔里吧。噗呲一下，把这两员大宋的将领梁山好汉又扔到坑里边了。当这个消息被卢先锋知道以后，卢先锋后悔极了，一个劲儿的直跺脚啊，两个弟兄，眼看咱们有大获全胜了，可你们俩怎么就把握不住呢？哎呀，哭也没用了。没想到这时候敌军就来个反扑啊，这一反扑把卢俊义弄得是措手不及，赶快迎敌可是晚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卢员外一听自己手下两员战将这命又搭进去了，他可真就红眼了。没想到这时候这个皇叔方后打马领着人就杀出来了。卢员外这气还没地方出呢，一看方后你找上门来了，我留你有何用？要说这卢俊义的功夫那可真叫棒啊，迎上前来这一枪啪就把他给挑了。这个皇叔啊，你要是真正的皇叔就了不得了，可是你这皇叔是赝品呐、啊，这赝品也不好使。结果被卢俊义这一枪挑了之后，这城中可就乱套了。这回呀、啊、剩下这一个尚书他根本不好使，调谁也调不动。卢俊义的宋军这回趁势就杀进城里边去了。城里边这位王尚书，这位可是文武全才呀、啊、他一看大势已去呀、啊、我一个人再有本事也扭转不了败局了，赶快呀、啊、跑吧。他一拨马想从西城门逃出去，可没想到这步兵首领李云上来了。李云在部下，他在马上，李云怕他跑了，挺着枪就迎杀这个王尚书。王尚书他必定骑在马上啊，他这家伙事又长，结果这一枪就把李云给撂倒了。石勇一看不好，赶快迎住这个王尚书。石勇也是没骑马呀，这王尚书这枪啊奔着石勇是连挑带扎，哎呀，石勇就有点挡不住了，挡不住也得挡啊。结果他跟这个王尚书 没打几个回合就被这王尚书一枪又给挑了。这时候孙立、黄信、周渊、周润这四员战将打马就过来喽。好啊，你个王尚书拼死还要来个挣扎，来吧。这几员大将就把这个王尚书围在当中啊。可这王尚书真有两下子，是免无半点的惧色。可没想到这功夫这林冲赶到了。这林冲一看，好啊，王爷，你还真行啊，我们四员弟兄没站下，你看我的。要说林冲这回啊可就大显身手喽。他把众将拨了开，来来来，我单挑这个王尚书。可怜王尚书啊，他的力气头基本上都使没了。宋江上来就开始用他的绝活林家枪。这林家枪可厉害啊，上来就是个天王揽月，啪的一下子，就这一个天王揽月就把王尚书给挑于马下呀。王尚书被挑了，这西州城就被宋军全都给占领了。卢俊义赶快出榜安民，当告示一发下去，城里的民心就稳定了，知道大宋军又回来了，就像盼进去之后很快就能跟小旋风柴进取得联系。宋头领和吴用把这事研究完了，赶快跟李俊交代一番，把李俊叫来了，跟李俊这么一交代，李俊可高兴坏了。好，我马上就准备。宋清在后勤补养这方面做的是相当到位啊，粮草未动，兵马先行，这大宋军的粮草有的是，赶快装满了十好几条船呐、啊，让这个阮小五和阮小七都装扮成少公，同威同猛，都装扮成随行的水手，都准备好了，驾驶着装得满满登登粮食的船呐、啊，有六七十条啊，飘飘悠悠的就奔邦元洞方向划过去喽。这船呐、啊，划得也快，没用多长时间呐、啊，就快到清溪县城了。眼看就到了清溪县了，就看上边啊，迎来了一些船只。这些船只是干什么来了啊？他们怎么到近前才看出来，这是南国的战船。船上这些军兵都拿着弓弩，这弓弩都准备好了，正要发射呢，李俊就得喊呐：“别放箭，别放箭！”这时候啊，对方才看明白，这有旗号啊，打的是白色投降的旗呀、啊，我们是投降南军的，你们要投降得带见面礼。你带了什么礼品呢？我们带的满满登登的七十条船的。这些人心里明白，再过几天呐，这几万大军就要断炊了，来了这么多粮食，哎呀，那可太好了，赶快报告给丞相吧。这人就回去报信儿去了。时间不大，楼丞相亲自就过来了。哎哎，投降的宋军手下，你在宋军手下是干什么的啊？为什么到我们这来献粮呢？是不是有诈呀？李俊一听啊，你怀疑我了，好，那我就实话实说吧。小人我姓李，叫李俊，原来是浔阳江上的一个渔霸，在江州劫法场犯下了大案。宋江他骗了我们，他说让我们归顺朝廷，可是归顺朝廷我们被朝廷利用了，我们的弟兄已经战死了好几十个了，我再跟宋江混下去，我就没脸回到我的浔阳江了。我看南军的皇上方腊是个好皇上，我就想投奔方腊，将来呀、啊、我们跟方腊合起手来灭掉大宋朝的梁山军，我们就可以恢复 江南的权力。

0: 我就可以回到浔阳江啊，当个一官半职的，我可以荣光耀祖啊！你还真别说，哎，这个李靖呐，是编也好，是说也好，把这趟话一说呀，谁都得相信呐。我们来了100多个人，现在死了好几十个了。我本来想荣光耀祖，可跟宋江继续走下去，没路可走了。这路是越走越窄。再一个，我保着方腊多好啊！将来方腊呀，给我个一官半职，我回到浔阳江，照样吃香的喝辣的。我干嘛给朝廷卖命啊？啊！你看人李俊说完了，这个娄丞相点了一下头，说的挺实在，是这么个理儿。本来你们就是草寇，非要归顺朝廷，这回可好，朝廷利用你们灭我们。你们手下的人被我们杀了这么多，你们知道害怕了吧？既然这样啊，好吧，那我就得欢迎啊！这个娄丞相赶快就把李俊他们县粮投降的人招到岸上来了。李俊见了娄丞相也是很客气，行了大礼呀。娄丞相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李俊，一看李俊，呵，这也真是一表人才呀。但见李俊年纪也就是25、6岁，身高在70左右，小扎臂膀，双肩暴隆，头上扎着一个一把抓的头巾，上身穿着一件半截的小衣褂，打着跛腿，绑腿上还有一把牛耳尖刀。他上前给娄丞相行完了大礼之后，娄丞相赶快派人给他拿了椅子，先坐下坐下。他心里明白呀，这个李俊来得太及时了，粮草马上要断顿了，赶快派人通知咱的皇上方腊。这方腊听到信儿了，赶快要在他的方圆洞的金銮大殿接见接见这个投降来的宋军手下水军头领李俊。没想到，这个方腊一见到李俊，忽然间就想起一个人来。难道这里边有诈？这个方腊真要把李俊识破了，恐怕卢俊义和宋江这招就不好使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句老话说得好。三通五角四更鸡，日色高升月色低，时序秋冬又春。

0: 下，舟车南北赴东西。镜中次第，人言老，世上参差，事不齐。若向期间，寻本变，一壶浊酒一餐齐。这几句老话说完了，我就看到最近呐，有一篇小小说获奖了。这小小说啊，获奖有意思，文字倒不多，就是一个话题。这话题有意思，爷爷啊，是个非常危险的职业。你看看，就这么一个小题目，就引出了这么一段小故事。儿媳妇要去买菜，最近呢，正在闹疫情，这儿媳妇去买菜就得戴口罩，就得防疫情，不买菜这一家吃什么呢？都在搞隔离，一家只能去一个人买菜，小区也封锁了。结果这儿媳妇一去，这孙子怕妈妈染上病毒，当时哇的一声哭了，妈妈你不能去，让我爸爸去吧。他爸爸一合计，你让爸爸去，爸爸可是咱家顶梁柱啊，爸爸还得挣钱呢，挣钱好给你花呀，你上学得不得交补课费呀，业余时间还得补补外语，还得学学美术，再拉拉小提琴，再学学琵琶，再打打快板，这得多少费用啊，爸爸可别去。啊，爸爸不去，那爸爸你别去了。不去，我也不想让我妈去，那怎么办呢？啊，还是让爷爷去吧，爷爷年龄大，再说爷爷皮糙肉厚，能抵抗住病毒啊。爷爷还是你去吧。爷爷一听，什么？让爷爷去？孙子，这个病毒啊叫新冠肺炎呐、这新冠肺炎传男不传女呀、还是让你奶奶去吧。这小孙子当时一听让奶奶去，哇的一声哭了，
1: 不能让奶奶去，奶奶去了万一染上了病毒，谁给我做饭呢？
0: 这可难了，
1: 怎么办呢？
0: 大家伙一合计，得了，咱俩来个投票表决吧。结果这一举手表决可好嘛，一致通过让爷爷去。
1: 爷爷这回没说的了，赶紧去吧。
0: 让爷爷去的理由很简单，爷爷够本了，活了70多岁了，再者说爷爷去了，万一要是有个什么一差二错三长两短呢，一点也不影响全家的生活呀。可爷爷心里不这么想，
2: 爷爷合计，我是劳累辛苦了一辈子，到了炸掉宝的时候还得我当董存瑞。
1: 爷爷没办法啊，
0: 穿好了外套，戴好了口罩，整理整理衣帽，真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英雄气概啊。可就在爷爷正要推门往外走，被儿媳妇叫停了。
1: 爹呀，您不能去呀。
3: 孙子就得问呐，妈妈你怎么不让爷爷去呀？
1: 哎呀，你爷爷是退休干部，一个月呀，光养老金就6000多块呀。你爷爷还不抽烟，不喝酒，还不去找那些老奶奶跳广场舞，这6000-7000块钱，足够咱家花的了。爷爷一旦光荣了，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啊。
0: 你还真别说，媳妇儿说的还真有道理。全家人最后啊，还得来个重新表决。到后来呀，达成了共识了，菜不买了，饭也不做了，从今天开始叫起了外卖，反正花的是爷爷的钱，不花白不花，花了也白花，白花谁不花呀。
1: 爷爷听完了，心里是五味杂陈呐，
0: 把肩膀倚在了门框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1: 哎呀，这哪儿说理去啊，爷爷这个职业还真是个特殊的职业。
0: 行了，咱呢说了这个小插曲儿，接下来还得闲话少叙，书归正传。李俊来投降，这个娄丞相非常高兴，
2: 他赶快跟他的方腊皇帝就做了如实的禀告。方腊皇上一听，这可是个好机会，马上传旨让这个李俊到他的方圆洞金銮宝殿，他要亲自召见这个李俊。当李俊来到他的金銮宝殿，给他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他一看李俊，猛然间就想起了一个人。想起谁来了？想起柯驸马来了，就是咱那个小旋风柴进。他怎么想起这驸马都尉了呢？他和丞相可不一样啊，他担心这事有诈，万一这要是插进内部的卧底，不就麻烦了吗？他趁我现在

混江龙李俊心里边一下子啥都明白了。方腊一看驸马爷来了，把驸马爷带到了厅外，他就把这情况跟驸马爷一说，小旋风柴进就从情理上把这事一分析，他一下子是恍然大悟啊，终于明白了，这个李俊是真心投靠他方腊呀。人家这驸马是怎么说的，梁山这些好汉他们呢都散漫惯了，在水泊梁山他们就想利用这浩浩荡荡800里水面，占据着有利的地形，在这儿啊竖起大旗，招兵买马，与皇上分庭抗争，中心目的就是要成立一个国中国，你也别管我们，我们那也不管你们，咱们各行各的事，我们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到时候啊你那朝廷贪腐的官员特别多，我们一年抢个3户2户，把你们的资产呐、抢到我们梁山上来，我们就等于替你们大宋朝惩治腐败的干部了，我们照样大碗喝酒是大口吃肉啊。可谁想到宋江他是小吏出身呐、他利用他这职务和权力，他是山大王啊，朝天王死了他一手遮天，再说当时他们笼络了好多朝廷的兵马都监，他们把这些朝廷的官员收拢到一块儿，我们呢替皇上杀敌立功，皇上你给我们招安得了吧。后来又通过有个小帅哥，哎，这小帅哥现在呀就在他手底下，不过这个方腊他不知道是燕青啊，通过小帅哥这个美男计把皇上宠爱的美女给利用上了，在皇上面前吹起了耳边风，把他们就招安了。招安了，有人哭有人笑，像那里边啊好多英雄豪杰都不同意，可这宋江啊一合计，得了吧，我跟皇上请战，领你们上前线，到战场上都让你们把命啊交代在前线战场上，只要我活着，皇上封我高官厚禄，让我享受富贵荣华就行啊，别的事儿啊我可不管呐，我拿弟兄们的生命做赌注，我只要赌赢了，皇上就得给我高官厚禄，封官进爵呀，我就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了。你说这些人现在死的死伤的伤，被咱们斩杀了快一半了，这些人心里边能不侥幸吗？谁还给他卖命啊？想回朝廷啊回不去了，继续跟咱们战呢，兴许把命还得搭进去，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就因为这个事儿，他们才暗中把粮草偷过来投到咱们的门下呀。啊，方腊一听驸马高见呐，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呢该干什么干什么，这回啊咱就正式接纳这伙梁山的好汉，这一下子可好啊，皇上一高兴封这个李俊被封为方腊手下的水寨总管，阮小五阮小七同威同猛都封为水寨的副总管喽。呵，这些个梁山好汉摇身一变成为清溪水寨的管理者了，这几位头领赶快得拜谢方腊呀。你还真别说，在水浒传原文当中为这件事啊也做了几句诗，神魔妙算擒方腊，先遣行人假献粮，直宋军平大内，清溪花鸟一凄凉。方腊心里边也是非常高兴啊，这回我这力量可就加强喽，既有给我守水寨的，还有给我守帮元洞的。宋江啊宋江，你要胆敢来，我让你有来无回。看来这方腊呀这腰杆可就挺起来喽。

再说宋江啊，跟吴用赶快调派人马，安排关胜、花荣四员大将威带着兵马杀向了清溪县境内了。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他们刚到清溪县界啊，正好迎面碰上了南国的黄直方杰。这方杰可了不得呀，两边的军马这一打照面，哗啦啦各自就排开阵势喽。当黄直方杰把这大阵一排开，他是胯下马，掌中戟，在阵前这一站威风。再看他身边这位白袍小将杜威，也是顶盔贯甲，照面似银盆，两道剑眉细杀如冰，一双红目照白分明，头上戴着青铜盔，猪油倒挂，身穿大叶青铜荷叶紫针袍，上绣金龙探爪，海水江崖虎心宝镜，冰盘大小，大红的巩固，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青鬃兽，手提把七星宝剑，背背六，在那一战真是威风凛凛。宋江这阵上大将秦明打马就出来迎战这个杜威呀、啊，这个杜威呀、啊，根本就没把秦明放在眼里。当两剑这一打照面，马打盘旋就绞杀。杜威是七星宝剑，人家秦明是狼牙棒。这狼牙棒他是长兵刃呐，七星宝剑是短家伙事儿。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一寸长是一寸强，一寸短是一寸巧。这七星宝剑舞动起来也是呜呜的争锋啊。秦明就觉得，哎呀，这小将军厉害呀、啊！要说霹雳火秦明这狼牙棒，那可厉害呀、啊！这七星宝剑呐，尽管他能捂着一下子，可是觉得不行，他跟这狼牙棒啊，还真就不是一个档次，他就往回败。他这一败回来，再看这方杰打马就上来喽。方杰手使方天画戟迎战这个霹雳火秦明，这个霹雳火秦明这回啊，他把这个狼牙棒就抡圆喽。可是抡着抡着，他就觉得力不从心，哎呀，这方杰厉害呀！就在他考虑怎么能对付方杰的时候，方杰呀，找准了一个空隙，一个举火烧天，啪，就把他这个狼牙大棒挑飞喽。他刚要拨马想败回去，一戟啪，就把他打于马下喽。可怜秦明征战这么些回，没想到死在方杰的手下喽。这原文上怎么写的啊？原文上写的是挺有意思，可怜霹雳火也做横亡人呐。看来在战场上啊，你怎么对付别人，最后你的下场也一样啊。就是说打打杀杀没有穷尽呐。这战场上你胜了也是暂时的，他胜了还是暂时的，最后终究都是一个结局。再说这方杰一戟打死了秦明，他呢也没敢追到对阵。为什么呢？他也担心宋军的将领太多，万一有埋伏就麻烦了。这时候宋军这些小将啊也有眼力劲儿啊，他们跟随秦明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一看咱们的先锋大将被人家劈这块了，得了吧，上前用挠钩就把秦明的尸体。宋江一看这仗打到这个程度，别打了，赶快鸣军收兵啊。宋江一看，哎呀，秦明死得惨呐、啊、放声大哭。这哭也没用啊，赶快宋江安排人买最好的棺椁把秦明承殓起来了。接下来就是处理秦明的后事。秦明有没有老婆孩子？当然有了，水泊梁山好多人物都有老婆孩子。《水浒传》这部书的作者呀，为了省事儿，把这些事儿都忽略了。其实啊，《水浒传》这部书是最早在民间流传下来的。一开始呢，就是小话，也叫故事。后来这个作者呀，就把这些故事都给你串在一块儿了。如果要是详细的讲这些家庭啊、老婆孩子啊，还有这些琐碎的事儿啊，恐怕用文字记录下来太费事，他们就省略了。

这个120回的，还有100回的，大概的意思，他就把这些里边的人物啊，主要的事情写进去了，其他那些琐碎的事啊，他都没写。但是呢，他不写不等于不存在。再说咱说出的不是学史的，这历史上的故事啊，也不是这么复杂。各朝各代的说书先生，有的添字儿，有的加叶儿，有的文人呢，高兴了就多描几笔，不高兴了就减几笔。后来啊，这些故事就编成了好多独立的版本，像什么50回呀、宋十回呀，还有什么鲁十回呀，甚至说还有一些后传，那版本就多了去了。咱在这里边也就不一一的介绍了。宋江呢，也得给人家安排抚恤金，老婆孩子该领多少领多少。这天热，棺木也不能往回拉，就地掩埋就算了。秦明的战死让宋江是更加伤心了，又失去一位好弟弟呀。可没办法啊，下一步的任务更艰巨喽，就得想办法尽快拿下方圆洞啊。要想拿下方圆洞，眼前这两员战将就是一块很硬的骨头，这骨头再硬也得啃呐。跟吴军师还得研究一套新的作战方案呐，他们就开始重新计划上了。他们这边计划呀，方杰这边可高兴喽，取得了大胜，这回呀把兵马排列整齐，前来讨敌叫阵。他来到阵前，这一叫阵，宋军就想办法迎敌呀。当宋军的兵马一出阵，哎呀，当时惊呆了。就看方杰这回可来了精神头了。怎么说呢，方腊是御驾亲征啊。但见这位方腊头戴金盔，身穿荷叶甲，大红的战袍，红巩裤，五彩虎头的战靴，手里边拖着一把三挺和扇板门刀，这脸呐，哎呀，可够吓人的，就像生螃蟹干似的，紫了吧唧，绿了豪青啊。在左边有88、64条牛角号，右边是88、64面牛皮鼓，这边有吹的，这边还有雷的，瞧这个派头，这是威风不可一世啊。再看身后，哎呀，这些个羽林军可真棒极喽。他们分站两边，这一边是4少人马，这4少人马分刀枪剑棍，那刀是龙凤刀、七宝刀、鬼头刀，枪是盘龙枪、蓝银枪、虎头枪、蛇矛枪，剑是寒光剑、龙泉剑、滚珠剑、七星剑，棍是水火棍、黑虎棍、行者棍、烟火棍，好威风啊。再看他左有中军官，右有捧缨官，两边是飞龙旗，红缨闪闪，飞凤旗，紫雾盘旋，飞虎旗，杀气腾腾，飞豹旗，盖地遮天。那短剑手、藤牌手分为左右，刽子手、捆绑手列立两旁，大砍刀、雁翎刀，刀光闪烁，战金枪、点钢枪，冷气袭人，金装点、银装点，剑光耀眼，墨龙鞭、豹尾鞭，鬼怪胆寒，令下山摇动，声仗鬼怪惊。哎呀，这回这方腊可真亮出真家伙来喽。这是我说书的根据这队形这么介绍的，人家水浒的原文介绍的比我这还气派呀。你看人家原文上怎么介绍的，金瓜密布，铁斧齐排，方天画戟成行，龙凤绣旗作对，旗毛精洁，一盏盏绿舞飞红，玉凳雕鞍，一簇簇朱围翠绿，飞龙散散，青云紫雾，飞虎旗盘锐，矮香烟，左是下一代文官，右是下满排武将，虽是诈称天子位，也须直列宰臣班，苟非笑聚山林，妾自图王大业呀。这方腊显得好气派呀。宋江在马上看明白了，赶忙就得安排谁来迎战这方杰。人家方杰呀还要亲自捉拿宋江的，
这边宋将这些大

0: 将都做好迎敌的准备了。你想拿我们宋江，我们呢想擒你的方腊。这功夫就看南军的方杰就要出阵了，忽悠飞马来报：“万岁万岁，大事不好！咱们的御林都教师贺从龙带着兵马去救西周，没想到被大宋军的卢先锋给活捉过去了。”啊，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给方腊打了一棒子。方腊就有些发懵了，这还了得？他呀就在这一打嗝的时候，宋军也听到消息了，杀呀！宋军这一百令旗，宋军的兵马哇就杀过去了。方腊一看也无心恋战了，赶快往回撤吧。刚才呀耀武扬威，你看那牌势，那简直是气势如虹，结果这一会儿的功夫就兵败如山喽。他往回这一败，宋江领着人马一冲杀下去啊，方腊就乱了阵脚了。不过方腊不愧是方腊，赶快传令一定要稳住阵脚。这时候方杰和杜威这一定神，调转马头稳住阵脚，他领着手下这军兵就开始迎战宋江的兵马呀。这两员将真不简单，他俩这一调转马头，这军兵马上就缓过神来了，跑也是死，迎战嘛还行生啊。这些个军兵也都调转了身子，挺着枪就迎杀过来喽。他们往回这一反扑，宋江的人马一下子就遇到阻力了。再说这两员将军确实厉害呀，他们真就把宋军给挡住了。宋军赶快就跟这两员战将领着兵马绞杀在一块儿了。这一绞杀呀，没想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喽。到底怎么回事啊？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江西中南部、湖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沿海、浙江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北部湾将出现3.5到5.8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南北部西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晚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状态。他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制定国家政策，政府将按照相关政策继续推进有关工作。当地时间23号，针对近期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现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立即采取强硬行动，包括直接打击负责放飞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及操作人员，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西巴尼说，美国正施压以色列重返对话。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崇左市天等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崇左市大新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北海市银海区、崇左市龙州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日九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紧急情况下难以识别这一安全隐患，集中备案召回。本次集中召回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0: 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安全保障设备会被雪藏呢？
1: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8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了一批汽车召回公告，小米、特斯拉、小鹏、领跑极客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了召回，涉及车辆的总数超过了100万辆。值得关注的是，绝大多数车企的召回原因高度一致，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极端碰撞断电情形，在这种场景下可能会导致影响逃生。除此之外，特斯拉还单独召回了270万辆车，针对驾驶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的问题。那么一个看似不太起眼的拉手标识，为什么会引发国内汽车行业罕见规模的一个集体召回？极简设计盛行的新能源时代，汽车安全底线正在面临怎样的考验？今天为您请到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一块来聊聊您关心的话题。李阳先生您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嗯，
0: 这次召回反复提到的叫做车内应急机械拉手，这个词听起来很熟啊，但是很多人又不知道啊，即便是自己经常开的那台车找这个拉手也不太容易。那具体它可能是在什么位置，和我们日常开的这个像电动拉手啊、门把手，它是一个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总强调说在极端情况下才会用到它？
2: 是这样的，我们常见的燃油车啊，或者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电子电器架构的这么一个传统架构的燃油车，那么它的开门和上锁都是纯机械的，当然它有一个部件电机，负责锁门和解锁。然后呢，开启的时候要么就是连拉两下，要不就是用力拉一下门把手，车门就开了。还有的呢，摁一下车门拉手旁边的那个翘板开关，这个可能在日韩系的车上还有某些国产车上比较常见，按下去红的那部分露出来了，车门就是一个准备开启的状态，非常简单。
0: 是，
2: 但是在这个电子电器架构日益盛行的这么一个背景下，绝大多数的新能源车都采用了电动开启的车门这样一个方式，也就是摁一下一个大按钮，或者拽一个小的扳把，这个车门呢是电子解锁，同时有些车门还是电动开启。
0: 哎，
2: 我们经常看有些车上车以后不用你手关车门，踩住制动踏板，这个车门自己就关上了，貌似全自动，但是在紧急情况下有这么一个问题，全车断电，高压断电了，低压会不会断电？这个是有一定概率的。
0: 这个我们从逻辑上来判断哈，这个高压断电的话，那还有一个小的电池呢，小电瓶呢？
2: 是的，
0: 这小电瓶应该是主管这些电器的，按理说它不会出现问题。
2: 按理说不会，但是却有一定的概率会出现全车断电的问题。这么着，如果是传统的车，即使小电瓶也断电了，我们手动拉一下，它就开了。但是这种车呢，由于这个手动再按这按钮，那肯定就车门开不开了。所以下面设置了一个应急的开门的拉手，它是一个堵片，要用手抠开这个堵片，把里面的拉环，我们俗称就跟手榴弹那个拉环似的。
0: 这是一个机械拉手啊。
2: 是的，是的，咱们受过军事训练的同学们应该还都有这个印象，用力把它拉出来。但是它位置吧又五花八门，有的在车门衬板，就车门储物槽的底下，还有在侧面，还有的在关门的扶手的里侧。
0: 这个事儿咱们先来规制一下，有没有一些规律可循？比如说日系车、欧洲的车、咱们国产车，它有放在什么位置，大体有那么一个规定。因为刚才您说了好几个地方啊，我们比如说这个车拿到手里以后，可能有的司机真的开了好多年，他也不知道这个应急的拉手究竟在什么地方。
2: 这
0: 还规律可循吗？
2: 真没规律。
0: 哦，
2: 就各家各玩各的，这确实，
0: 反正是放在您驾驶员这个附近了。这具体的位置呢，您买车的时候应该自己自觉的去了解，是这么理解？
2: 手册上确实有描述，但是您也知道，咱们好多用户基本这个车一到手，这手册也就束之高阁了啊。再加上有的销售顾问，也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一般这种紧急的开关，包括油箱盖怎么应急开启，行李箱盖怎么应急

0: 开启，车门怎么应急开启，是应该跟客户在交车的时候就有一个明确的交代。但是好像这个环节也执行的不是特别到位。就造成了这么一情况。
1: 其实啊，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功效啊，就是不是制造大家的焦虑，而是说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回去好好琢磨一下，我那台车它在应急情况下，比如说我要开启这个应急打开车门，应急打开油箱盖或者是电箱盖，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其实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的，因为毕竟我们说的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这个小概率它毕竟是存在，是摆在那儿的，不能说我们无视这个事情，就是我永远也赶不上这样的事情。
0: 是的。然后再多说一句，也不能叫题外话，就是针对一些女士车主，说的有的这个应急开启手柄，它是一个堵片儿，这个堵片上开了一个小槽，一般我们用指甲抠一下，它就开了。但是好多女士做了美甲，这个曾经
1: 开了，
0: 有厂家做过这个实验，有些美甲在伸进这堵片的时候一用力，盖没打开，指甲掉下来了。这也是一个风险，所以这次特意还有一个隐藏的强调的，就是这个开启的力度，包括应该是任何年龄的成年人，手上有任何装饰的情况下都可以轻松开启。
1: 是，这您说到这儿了，咱们就得来琢磨一些细节了哈，因为这个酒驾车企的召回原因几乎都相同的，就是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这个不易识别是一个方面啊，就比如说整个这一块板的颜色和整个车体车内的颜色是一致的，你找不到它，找不到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是你找到了你没法操作，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就做了美甲，那这个力度的话用不上力，无法发力，它也是打不开的。那听起来好像这个标识它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为什么会被定性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安全隐患，还用启动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召回？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碰撞了，发生了意外断电了，找不到这个拉手，它究竟会带来多大的一个逃生阻碍？同时呢，我们可以提醒一下正在央视频观看节目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梁老师背后的这个图哈，这两幅图呢，也是我们给大家标注的，就是某一款车上它的这个应急拉手的位置，颜色也不一样啊，有一个就是颜色融为一体的，不太容易发现的，我们标注。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就是这次召回当中要去做的？
0: 具体的我们要看各家车企
1: 外，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就是这次召回当中要去做的？
0: 具体的我们要看各家车企的自己的一个操作流程，但是肯定这一块小盖板它的开启的力度明显的是要减小的，也就是说应该轻轻的一抠它就能打开，甚至不排除呢采用其他的一些遮盖的方法，能够轻易的就是破开这个盖儿，拉到里面的拉手。因为我们看好多公共的交通工具，比如公交车，它是气动的外摆式的车门，那上面也有一个应急开启的大转轮，它就是一块透明的有机玻璃，不是玻璃，是其实是一个高分子材料的塑料，用手指头用力按压或者用拳头打一下，它就碎了，而且不会划着手，这样里头那红色的那个应急开关就露出来了，把它一打开，这会儿气泵就气儿就放了，放了以后再一推，车门自己就开了。所以也应该参考一下公交车上的类似的设计，一个是改变开启的力度，再有一个明显的增加它的颜色和周围的一个辨识度。因为我们知道人有一个叫创伤应激反应，就是尤其是发生事故的时候，咣这一撞，好多人直接自己就懵了，即使他没有受伤，但是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刺激，尤其是气囊弹出来这砰这一声，
1: 是
0: 那他已经在晕了的状态下，就不会再很意识清醒的去寻找这个东西，所以应该放在他随手就能够着的位置。
1: 咱们说的是在应急情况下，一些紧急情况下要马上能够找到这样的拉手并且拉动它。但是会不会产生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把它的这个开启方式变得更加的显著，同时呢也更容易开启，会发生一些我们比如说日常开车时候的误触，这种可能性存不存在？要不要提防这个风险？
0: 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两个动作。首先把这盖儿抠开。
1: 嗯。
0: 然后再去拽里边的那个拉手。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

0: 的动作。你要说这儿是一个开关，不小心摁了一下，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一个动作，这个叫误触。但是这种两个动作的顺序有顺序的，而且是有意识的，这样一个肯定是不会发生的。还有一个就是后排，坐小孩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这个小孩会误触这个开关，因为他误触是不可能导致车门误开启的。他要有意识的，而且这个力度很大，好多小孩那个细的手指头可能不足以拉动这个拉锁。
1: 那我们看各家给出的这个整改方案，基本上都是加贴警示标识和 OTA 升级事故后降窗策略。那这个我们解读一下，不知道解读对不对，就是换一张贴纸给它往上一贴啊，这个漏洞就算是补上了。真的是这样来规避这个漏洞吗？那 OTA 升级降窗逻辑又是从什么角度去降低这个风险的？这个补救方案它算不算是一个完美方案呢？
0: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肯定比之前在安全性上是有所改进的。即使是加了一个贴纸，这个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差不多十多年前，就是丰田由于这个地毯向前移动，没有有效的固定，会伸到刹车踏板的下面，导致制动踏板不能完全彻底的踩到底。
1: 对。
0: 他当时怎么解决的？用一个咱们像机房布线的那种捆扎的尼龙带，把这个地毯
1: 给它锁住，
0: 固定在地板上面的四个凸起的一个上面。这么着实现了对这个脚垫的一个有效的固定。那你说这个跟装贴纸是不是看上去都比较 low 这个方案？但是呢，它也确实是解决了由于我们不自觉的这个脚的窜动导致地毯向前滑动的这么一个，同样这贴纸，尤其是有些对这贴纸哈，可能还有反光，对辨识度还有耐久性，您不能晒了一夏天，这直接就晒得褪色了。
1: 原来是鲜红的颜色，一个夏天变成了又和这个车体
0: 对
1: 车内融为一色了啊，
0: 这肯定不行的啊。甚至有些可能还要有一些液里面有些反光的一些功能，因为具体的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车体具体的拿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识，所以还要等后续的观察。但是根据车上安全相关的部件，你比如说商用车，货车那个贴的那反光的，那贴纸，那个也是进入3C，也就是强制认证的，那个贴纸的型号是要在公告里面备案的，就是外面的反光条。同样这个肯定也会遵循跟反光条类似的这样一个光学特性。
1: 虽然是一张贴纸，它顶上也还是有一些科技成分与其中的啊。
0: 是的
1: 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简单的往上贴一个颜色鲜艳的和周边颜色不同的即可，它还是做更多的思考，包括在夜间的时候是否需要一定的夜光或者是反光这样的一些因素。而且刚才我们以那个地垫为例哈，确实你说它看起来不是那么高大上吧，但是它的确是有效，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安全功能的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确实可以考虑这样的因素，包括这我们刚才提到的。那这个 OTA 升降就是升级降窗逻辑，这个它又是怎么来思考，各家是不是差别也很大？
0: 对，差别非常大。首先一个啊，OTA 升级以后，比如检测到一定的技值的碰撞，玻璃会自动降下来，这么着以便于成员逃生，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玻璃升降器是靠什么动力来驱动的，这个加价就不一样了。我们说如果它还是靠车上的低压电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12伏小电瓶，来驱动玻璃升降电机实现自动的降窗，这个呢可以，但是一旦发生了低压断电的情况，这个功能就有可能失效。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车企在每一个车门里头都有安排了设计了一个单独的电容器，甚至是一个小电池，特别小的电池，可以理解成类似于跟5号电池或者7号电池那么大的小电池，平常呢是充满电的状态，一旦在紧急情况下全车断电，它内存的能量足以完成一次降窗和车门的门锁的开启，也就是给每一个门里面都有独立的备份电源，这个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方案，但不是家家都有。

0: 哎，但是刚才您提到这每个门上都带一个小电源的这种情况，它现在是比较多见的一个情况吗？
1: 有不少车企已经在做了，
0: 嗯
1: 啊，未来可能，我们只是一个预测吧，会不会写进下一版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就是尤其是门锁和玻璃升降器，应该是在全车断电的情况下，剩余的电量能够让它足以完成一次降窗和解锁，
0: 嗯。包括这个 OTA 升级啊，我们后面还会再进一步展开来细说啊。但是我们还关注到这次当中的一个焦点吧，就是这个特斯拉单独发布了一项超过270多万辆车的一个召回，针对的是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那这一点和这个拉手召回，它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两个问题吧？
1: 是的，完全独立的。
0: 那它具体的风险点主要是在什么地方？
1: 这个我先解释一下哈，一辆车当开启了驾驶辅助功能以后，
0: 嗯，
1: 大伙儿记住了啊，是驾驶辅助，
0: 嗯，
1: 而不是自动驾驶。自动驾驶是 L 三和 L 四级才有的功能 ，L 二级不管它加几个加号，它也是 L 二级，也是人是第一责任人，
0: 嗯，
1: 所以说是要求不可以双手离把，
0: 嗯，
1: 你说操作不规范，你至少还要有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
0: 嗯
1: 啊，这个法规是允许的，毕竟开长途开累了可以换着手来嘛。
0: 嗯，
1: 但是如果你两只手同时离开方向盘，这个属于违法行为，而且电子系统必须能够在比如30秒之内或者15秒之内识别到这样一个不正确的操作，弹出警告，
0: 嗯，
1: 降速啊，甚至是开启其他的双闪或者应急的停车功能。那么怎么检测驾驶员双手离把呢？两种方式，一种是电容式的，在方向盘上，因为你手是导电体，你手放在上面，它势必和方向盘的一些金属部位有接触，里面有个电容感知到，哦，这是一只手，
0: 这个就是判断你摸着这个方向盘呢。
1: 对，还有一种是扭矩式的，因为每一个方向盘的转向柱那个轴上有一个扭矩传感器，是检测驾驶员施加了多大的转向力。
0: 这个就是你动了它能够监测到，
1: 也不是动，你有，只要有一个力作用于方向盘上，即使是你轻轻地扶着它，没有实施转向动作，但是在方向盘上依然会检测到一个力矩的输入。这个扭矩传感器非常灵敏，它是和这个EPS 转向电机是要协同工作的，所以基本是这两条技术路线，要么输入扭矩，要不有导体附着在方向盘上，于是就有了好多作弊的行为。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我觉得电商平台应该严打这种行为，卖假手。
0: 这个是明显的违规行为啊，
1: 这就像当初卖这个安全带插片一样，
0: 对，插口，
1: 这个应该是有一个查处一个，
0: 对，
1: 坚决不能姑息的一种违法行为。
0: 嗯，
1: 所以但是呢，这个他既然这么做了，那就加了第三重保护，摄像头，
0: 对，这个把假手放在上面一眼就看穿了，
1: 对，还有放一个橘子的，
0: 这个不是教大家一些不好的方式啊，
1: 就这种情况，甚至反正视频平台对这种违规的视频也都做了处理了，做处罚了，所以这千奇百怪的，什么事情都有。
0: 那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方向盘上，无论是这个扭矩监测或者其他什么方式，这电容的监测，然后再加上一个舱内的摄像头，
1: 是，
0: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相关的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吗？
1: 只能说把这个漏洞呢，已知的漏洞，只能说发现一个，堵上一个，那你说这人他非要买一个假脸面具，那这个就没法说了。
0: 那说到这儿就得提示一下大家了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路上啊，是要给自己提供更多的方便，但是如果这个方便过了某一个边界的话，那给自己带来的风险，这是从收益上来说是非常不划算的一个买卖了。
1: 是，不过还好这个摄像头这个东西吧，它现在其实因为人脸识别已经非常的完善了，它可以识别到这是不是活体，
0: 对
1: 啊，而你放一个假人戳在驾驶座上，你跑到后舱去睡觉去了，那这假人他不可能具备活体的一些生物学特征，所以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提到这次召回呢，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就是九家企业呢几乎清一色都是新能源品牌，同款啊集体，就是同款缺陷出现了集体踩坑这么一个现象，想必呢那就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了。从隐藏式门把手到全触控的中屏，新能源车好像一直都在比啊，就是比我们车内看谁的按键，物理按键更少，谁的这个内饰更加简洁。在这场设计竞赛当中，安全到底排在第几位？我们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为大家做点评。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说到这九家企业几乎，都是新能源品牌啊，而且它的这个缺陷也是高度的雷同，相当于全行业集体，这几乎是全行业啊集体踩了一个坑。那为什么偏偏是电动车，就是新能源电动汽车扎堆出现这个问题？这和当下的流行的一些隐藏门把手啊、无物理按键的这种极简的内饰的设计语言呢，它是不是有一些直接的关联？
1: 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啊，有这样一个法律上的通行的说法，就是法不禁止，即为许可。就是说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这样一个设计，就是默认是可以的。过去呢，我们的强制性国标并没有强制的要求哪些按键必须保留物理按键，还有门把手必须保持20×25×60的这样一个手部操作空间，等等，包括这次召回提到的这个问题啊，标志不明显和内饰周围颜色高度一致啊，不易识别和开启等等，我们只能说这个就像软件打补丁一样，我发现漏洞了，及时的把这个漏洞给它补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有一个设计呢叫极简，还有扁平化设计。就是我们看到车门外表面这几年实际上有好多东西都不见了。首先就是那防擦条，大伙注意一下，这几年新出的车防擦条全都没有了。
0: 原来那个防擦条呢，黑黑的一条，别看它不太起眼，但是在有的时候防止门和旁边刮蹭的时候，它确实是起很大作用。
1: 还有就是开门不注意的时候，防擦条呢，还有的变成了一个装饰条，可以单独喷漆，这么着车门的修复成本明显的降低。还有一个就是前保险杠下面的那个单独的前雾灯，也不见了。
0: 是，
1: 啊，还有后面，开启尾门或者后备箱的那个把手，做得越来越隐藏，
0: 对，
1: 甚至有时候要贴一行不干胶，写着后门开启在此，还画一个箭头。
0: 是，这每个品牌之间吧，它也都好像要把这个设计成某种家族语言一样啊，就是我只有开这款车、这个品牌车的，我才能找到这个后备箱的抠手在哪里。追求这样感觉啊，
1: 是，甚至还有把后雨刷，要不就做成隐藏式处理，要不就直接给它取消掉了，还有就是等等各种各样的极简的风，包括内饰大面积的都做成那种植绒的或者防麂皮的那种效果，而把这个物理按键把它做到最小的数量，可能就是前后风挡除霜，应急的危险警告灯就双闪，还有等等少数那么一两个按钮还保留着，剩下的完全都通过中央的触控屏幕来完成操作。
0: 其实这个好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就是传统燃油车时代的时候，这个车门的拉手啊、应急的部件啊，它都做得非常醒目，然后到了新能源汽车时代呢，就开始把这些可能用的频次非常低，但是它是有关于逃生啊或者是应急的这种部件给藏起来，为了风阻系数、内饰的高级感和颜值，把这种应急逃生关键的部件做的这种低辨识度，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本末倒置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大家都能感受得到。但为什么这样的设计就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包括我们对于极简设计的追求，是说我们的审美出现了问题，还是说像随着这个车辆的技术的发展，除了这个功能的提升，就让设计师、车辆设计师的这种设计语言有

0: 一些设计力膨胀的过度了这么一个情况呢？
1: 嗯，这个怎么说呢，我不是说各打五十大板啊，咱们是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个。
0: 嗯，
1: 确实这里面源自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用户，我们的用户，因为我们知道咱们国家汽车大规模进入家庭实际是在2000年之后，
0: 嗯，
1: 2000年之后才开始比较快的速度实现了普及。也就是说我们最多也就只有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车轮上的生活。我们对汽车的很多基础的认知，包括对风险的预判，其实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尤其是这几年呢，随着这个新拿驾照的人数越来越多，还有这个交通环境的改善，感觉开车呢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驾驶辅助系统的诞生啊，就更给了一些原本就可能驾驶技术不是特别过硬的人，也让他们具备了正常上路行驶的一个能力。
0: 嗯，
1: 所以说用户有好多需求，他认为哦，以后的车肯定应该是零故障零事故啊，这个车辆的未来一定是它可以自己上路行驶的，这种憧憬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还做不到这一点。
0: 嗯，
1: 毕竟人还是安全驾驶的第一责任人，
0: 嗯，
1: 还是要由人来负这个责任。而且在路上行驶再怎么守规矩，它总会有一定的概率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所以说过去100多年来汽车工业发展留下的一些好的传统其实是不应该放弃的。
0: 嗯
1: 啊，你比如安全带，有些车你在不系安全带的情况下车速是上不去的啊，这都是一些。还有的时候呢，包括大灯的应急开启，就是当外界环境不满足的时候，即使你把大灯关掉它依然会亮着，这都是一个安全冗余设计。
0: 嗯
1: 啊，包括这个物理按键应急逃生啊，等等等等这些。
0: 你要说这个设计力膨胀吧，说是厂家的问题，其实消费者这边作为用户这边也是在推进的啊，就是两方一块儿施力才实现了现在的这个某种设计语言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而且各家设计的车感觉都好像差不太多，从外形上审美就是一样的，到了内部你再看呢，它的功能上也是类似的。就比如说我要打开一个某一个功能，我要在这个几级菜单才能找到这个功能，好多车它都是这么设计的。
1: 其实呢，这里面也还是分厂家，不是所有的厂家都在盲目的满足用户的这种不合理的需求。
0: 嗯，
1: 我们看虽然有9家厂商啊同步启动了召回，但是还有大量的传统车企坚守了安全的底线，并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你比如同样是这次说有极客，极客召回了，但是吉利的本品没有召回，
0: 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燃油车的吉利。
1: 对的，对的。然后同样的，你像好像这次也没有涉及到比亚迪。
0: 嗯
1: 啊，虽然它是做新能源车的，但是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传统车企。
0: 嗯，
1: 还有包括你像奇瑞啊、长城，
0: 嗯，
1: 还有咱们的几大国企啊，你像北汽、东风、一汽、上汽、广汽，他们还有大量的车遵循了传统的安全设计。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还是跟有些企业可能他把新势力当成自家的一块试验田，探索一下汽车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但是在它的基盘业务，也就是本品牌主品牌上，它还是会坚守一些汽车安全设计的底线。
0: 嗯，就包括这种保守哈，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应该坚持的。哪怕说我们可能在设计上面会有一些冗余，不太美观，甚至可能是有一些现在看来审美有点土，但是它好用，这一点是不能够说轻易的把它给抛弃掉的。
1: 嗯，
0: 就比如说物理按键，这物理按键原来曾经我们有过讨论，就是说这一个车上我恨不得所有的功能都是一对一直达的，一个物理按键管一个功能。
1: 对，
0: 这样的车当时觉得啊，它也是非常的缜密啊，就是我操作哪一个功能，我都可以直接用一键直达的方式来实现。
1: 对，
0: 但是现在你在新能源势力这个就是电动汽车里面，你再想找这样的 车几乎是找不到的，你没有说这个太多

0: 功能都给你实体化，它去物理化去的非常的重。就比如说这个触控式车窗的按键，全这个这个全屏全触屏的中控，还有隐藏式的功能按钮等等，就是从这种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些设计其实不太好。就是我们现在就稍稍动脑想一下的话，它可能在极端情况下会造成风险隐患，但是设计者们确实就是这样做了，而且消费者们也确实就这么买单了。那这个风险应该怎么由谁来承担，并且怎么来改变它，让这个风险降得更低一些？
1: 嗯，其实这个问题呢，不光是咱们国内啊，咱们全球的汽车工业啊，包括德国、日本，还有美国，还有其他的，因为这些都是汽车工业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嘛，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在他的2026到2027年度改款的时候，好多车，即使是插电混动，和纯电动车，也改回了大量的实体按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开车的时候想调一下空调的温度，或者风量，或者出风方向，长时间吹头我觉得难受了，想改成吹脚，好，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我要进入主屏幕的菜单，我去点啊，非常形象画着一个小人，点吹头吹身子吹脚，
0: 是
1: 好像挺形象，但是你别忘了，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你的手指是放在这个上面的，你的视线不可避免的要有0.几秒的时间离开前方的路面，如果是在120公里的速度下行驶的话，相当于盲开了好几十米。
0: 是，
1: 那么好，如果恢复到盲操的界面，三个转轮，然后左边一个是管温度的，右边一个管风量的，中间一个转过去就是管吹头吹脚，然后摁中间就是中间是内外循环，左边这个是空调泵开启关闭。右边这个是上面前橱窗后橱窗，所有的定义非常明确，就是我眼睛完全不用离开路面，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很轻松的。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功能跟这个叠加在一起，让它变得更安全。我在操作这个的时候，前面的显示器
0: HUD
1: 可以同步的显示你把温度调到多少度了，这么着你连低头看一下确认的这个风险都消除了，真的做到了眼睛不离开路面，包括你收音机换台，或者是播放器选择下一首歌，它把下一首歌曲的名字通过 HUD 都投射到前方路面上了，跟导航融合在一个界面里头，
0: 是
1: 这个真的做到了完全不低头。
0: 这个感觉像开飞机一样了哈。
1: 是，其实 HUD 这个功能就是
0: 从飞机上来，
1: 从飞机上移植下来，而且是从战斗机到客机，从客机再落地的，
0: 但是咱说到这儿啊，有很多朋友说了，那这多难看呢，实体按键那一个键一个键的，我们就把它融合到一块屏里，那车里面一进去了多整洁。但是没有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一些特殊的紧急的应急情况下，我们这个实体按键它真的是特别好用，而且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盲操，就是很多原来的老司机呢，可能就是空调是不用低头的，就哪怕没有 HUD 我也可以盲操，
1: 对，
0: 直接把这个温度调大概多少度，
1: 对对对，
0: 低头或者低头一次就可以。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很方便的有一些功能呢，确实如果我们脱离开车的环境呢，它确实很方便，但是你实际的操作的过程呢，那可能就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你可能就要脱离路况。
1: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甚至现在还有人在怀念起老桑塔纳和老捷达的温度调整方式，为什么呢？它不是转钮，转钮毕竟还是数字式的，那个直接就直观的拨杆，你看都不用看，
0: 那是够老的，
1: 搁到最左边就是
0: 最冷，
1: 搁到最右边
0: 就是
1: 最热，然后稍微往这边推一点啊，完全凭手感，而且还在手特别容易够着的那个位置上，所以说你可以骂它老古董，但是呢其实它对整个的行车安全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毕竟这是一台车，是供我们来出行的一个工具啊，也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上车也必须找到在家里面的舒适感啊，就是躺在家里沙发上的感觉，我们毕竟是要上路的啊，所以说这个设计呢是可以通过一些机械键盘的一些机械按键的这种怎么说呢，叫复活也好，或者重新出现也好，它不光是说我们去实现一种复古的感觉，它更重要的是实现一个安全的保障，
1: 是的，
0: 对我们来说，
1: 是的，是的，其实，
0: 对，
1: 其实现在在非常精密的仪器设备，咱举个例子，就说客机，一块仪表，

0: 当中值得去可圈可点的一些地方。那么就是这种值得传统车企去学习的一些新能源车的设计理念，您盘点过没有？有没有总结过？
1: 总结过。首先一个就是，没有操纵功能的可重新规划的液晶仪表。我们知道传统的仪表确实是有一种机械的美感。但是，车速表就是车速表，转速表就是转速表，它永远在那个位置。即使是你加不同的背景光，也就无非是改变一下背景光
0: 是
1: 的光色。但是现在来讲呢，它可以把它定义成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红底的运动风格，蓝色绿色背景的节能模式，甚至呢把车速移到一边，让主屏幕来显示地图和导航。
0: 对，
1: 也就是说你激活哪个功能，这个仪表就显示哪个功能。而更重要的是，好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么充满着一个高级感的这么一个液晶仪表，它的成本只有传统机械仪表的三分之一。
0: 哦，
1: 你看为什么
0: 好用，然后价格还合理。
1: 对，我们从三代以前的奔驰 S 级和路虎的揽胜就开始用液晶仪表，说这话已经快20年了，十几年了，也是从高端车一步一步的下探，后来呢发现到 B 级车上啊开始上液晶仪表了，再到现在全民普及了液晶仪表，包括5万块钱的车也是液晶仪表，因为越便宜的车对成本的压力是不是就越大。那液晶仪表确实又美观，又成本低，所以液晶仪表一定是一个。然后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车内你看不见的部分，就是局域网和数字总线。我们过去想象的是一个功能肯定对应着一条线，但是现在我就举一个例子，咱们敲字儿用的那个键盘，台式机的键盘，我们把它拔下来一看，一个 USB 的口上面只有4根线。四根线对应着101键
0: 是
1: 的功能，它如果不是一个通讯协议去管着，那这个电脑的键盘到主机的这个线得碗口这么粗。
0: 是，
1: 所以就是这些你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一些改变，催生了这整个汽车技术的向前发展。
0: 是，所以我们也不是在进行一期节目的讨论时就把这个新能源车带来的一系列的设计风潮都给它否定了啊，确实它有很多是整个是一种颠覆性的、一种变革性的一种改观。
1: 对，还有一点就是，虽然它走的有点激进，但是再往后退一步，我们可以重新理性的思考，哪些物理按键是必须保留的。比如这次终于大伙得出共识了，前后风挡的除雾除霜，如果风挡已经起雾了，你应该一键直达。
0: 对，是。
1: 但是呢，可能调温度还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一个手指的滑动来调整，
0: 它没有那么急。
1: 对，
0: 嗯，
1: 一键应急下电，必须是物理按键。还有就是车辆发生故障的时候的危险警告灯，必须是物理按键。等等吧，就这样，大伙儿通过反思以后，也不是说物理按键越多越好。我们可以捡出最主要的几个，把它放在明显的位置。还有就是调整后视镜。现在又重新回到在车门上那个十字键的位置。
0: 对，
1: 过去是通过操纵方向盘两侧的那个滚轮，
0: 对，
1: 现在又给它摘出来了。
0: 嗯，
1: 还有呢，现在可能会把灯光要求它恢复完全独立的，因为现在我们一般都是开到自动大灯的模式。
0: 对，
1: 但是如果进隧道的时候光线传感器发生延迟，可能你会在隧道里盲开几十米。
0: 对，就刚刚进入隧道的时候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1: 对的，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车辆设计方面呢需要一些创新的尝试，但是这个创新尝试的各家的步伐是不一样的，有的走得快一些，有的走得可能会慢一些，但是现在走的如果过于激进了、过快的，我们是有必要让它稍微往回退两步的，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1: 是，
0: 就比如说我们这之前就讨论过这个就是隐藏的车门把手，在 GB48001-2026 就是明年1月1号正式落地的这个新国标里面，就要求所有的新车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还明确应急标识。那结合我们这次提到的这个大规模的召回来看哈，就是这项新规是不是对新能源重颜值轻安全的设计乱象进行了一次纠偏？那么这个新规如果落地之后，现存的这些就隐藏式门把手，还有就是藏起来隐形的应急拉手的在售车辆， 它后期会不会也跟这次似的，它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批。

0: 量的整改和召回动作呢？
1: 这个关键是看究竟有没有发生我们借用一个航空上的术语吧，事故和事故症候。
0: 嗯，
1: 就是有的是明确的造成了人员伤害和重大的财产损失，这叫事故。还有的虽然没有伤人，损失也很轻微，但是它是一个重大隐患。如果这样的投诉和举报多到一定程度，就会在某些品牌某些车型启动相应的召回。那么如果这个是一个全行业的共性的问题，比如说由于电气系统的老化或者设计上的软件的问题，造成某一个供应商生产的车门组件在 N 多个品牌上都出现了开启迟缓或者有时候动作不利的时候，还有的时候就是大伙想象不到，在断网的情况下把合法的车主给锁在车外头了，开不开车门了，因为他没有带机械钥匙，拿了一个手机，结果手机没网了，然后蓝牙也失去了作用范围了，这个就会出现没网的地方把人锁外头开不开门了，
0: 是，
1: 这可能就会产生相关的问题啊。
0: 那你看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啊，很多车主还担心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开的这台车它在不在这次召回的范围之内。按理说啊，以前如果有召回的话，厂家应该在第一时间或者分批次的就给这个车主打电话，说你就近去 4S 店进行一次这个升级啊、维修啊什么的。那这次也会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步骤吗？就是车主有没有必要主动打电话就联系一下 4S 店，说我这个车现在是不是要进行一次召回升级了？
1: 其实现在有一个更快的触达的方式，就是车里那块车机的大屏，上头会突然弹出一条服务公告，比如您的车辆，因为它是一对一的，啊，正处在什么什么什么召回的范围内，啊，请您联系什么什么，啊，帮您解决什么什么问题，这种就跟保养弹出来的警告是一样的，这个现在的技术已经完全具备，实际上很多的车主已经收到了，之前啊跟这个事儿无关的，已经收到了召回的一个提示，啊，
0: 这不就跟平时我们的这个 OTA 升级、远程升级是类似的嘛？因为我们毕竟有的时候这个车机要进行升级，都是通过 OTA 远程升级提示，然后我们也不用去 4S 店，就直接点一点这个车辆就完成了升级。
1: 对，
0: 但是我们之前也说了，就通过 OTA 来升级，它能不能够算是一次完美的，或者说合规、合理、合法的这么一个召回流程？OTA 召回和传统到店的维修召回，它在监管要求和安全效率上是相同的吗？还是说也有差别呢？
1: 有差别，但是关键是看召回的故障的类型。如果是软件故障，啊，能够通过 OTA。通过软件的刷新能够自我修复的，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硬件故障，你比如像这次即使是装一个贴纸或者换一个开启力度更小的堵片，那这个涉及到硬件更换了，那你必须要返厂，就是回到店里面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还是看你动的是软件还是硬件，这是区别 OTA 和线下召回的一个最明确的一个区别。
0: 那这场覆盖了9家车企的大规模召回呢，表面上看好像就是一个拉手标识的一个小问题，但是背后呢却是整个行业在设计美学和安全底线之间的一次集体的校准。颜值、风阻、科技感，它肯定是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但是逃生通道的辨识度、极端场景的可靠性，永远是汽车不能够退让的安全底线。也提醒各位车主及时关注自己车辆的召回信息，尽快完成这次的升级整改。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老师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晕车的人自己开车时症状会缓解吗？手机护眼模式究竟是什么原理？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晕车的人自己开车时症状会缓解吗？
3: 答案是会，这是因为大脑正确处理了视觉信息和身体运动感受。

0: 之间的关系。晕车的本质是大脑收到的各种运动信息产生了矛盾。人的内耳中有一个前庭系统，它是我们感知身体位置和运动状态的核心器官。坐车时，内耳能感受到汽车正在加速、转弯、颠簸，但眼睛看着车内的静态场景，就会告诉大脑你没动。这两种信息相互矛盾，大脑就会因此不协调，进而引发晕车的反应。而自己开车时情况就不同了，驾驶员需要不断观察路况，提前判断车辆接下来的运动，比如何时转弯、刹车、加速。眼睛此时看到的信息和身体感受到的运动更加一致，大脑提前预测这些变化，让视觉和身体感觉更加同步，因此不容易产生冲突。另外，驾驶时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大脑会主动调节对运动信息的处理，这也减弱了晕车带来的不适感。这就像坐过山车时，如果提前知道下一秒会下降，大脑已经做好准备，自己感觉就会有所不同。不过在少数情况下，司机也可能因为疲劳、车内气味、道路剧烈颠簸或自身前庭敏感等情形而出现不适，乘客可以利用这个原理来预防晕车。当坐在车上时，眼睛看向前方道路，让视觉主动跟随车辆的移动，同时可以试着像司机一样提前判断车辆下一步的动作。大脑的预测信号可以帮助他更好地解释身体感受到的变化，减少眼睛看到和身体感觉之间的矛盾，从而缓解晕车。
1: 手机的护眼模式是什么原理？
0: 护眼模式到底在干啥？说穿了就是把屏幕的蓝光成分调低一点，红光绿光相对多一些，之后再加压亮度，画面就偏黄偏暖了。有测试数据显示，开启后蓝光大概降30%到50%。至于有害波段这个说法，其实没那么绝对。蓝光里415到455纳米那段，在细胞和动物实验里确实可能损伤视网膜，但455到500纳米那段反倒是身体需要的，管昼夜节律，帮你白天保持清醒。而且电子屏的蓝光跟太阳光比差远了。美国眼科会也讲过，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屏幕蓝光会伤眼。你看完手机眼睛酸，更多是眨眼少了，离得太近看得太久。护眼模式比较实在的好处是让手机晚上少抑制褪黑素，睡前刷机不那么影响睡眠。手机中几个功能原理也更有来路，自然色彩显示是跟着环境光调色温，让画面更像纸张。离焦视力舒缓依据的是近视防控理论，离焦信号能影响脉络膜厚度和眼周增长，离焦眼镜、角膜塑形镜都有临床数据支撑。厂商把这个思路搬到屏幕上，用 AI 把部分画面拉远来模拟，方向是对的，但具体能到什么程度就看各个厂家的实现了。说到底，护眼模式也好，这些新功能也好，就是帮着眼睛舒服一点的辅助手段，只想让眼睛歇会儿。20/20/20法则最省事，每看屏幕20分钟，往20英尺外20秒。
1: 为什么喝汽水时吸管会往上浮？
0: 喝汽水时吸管往上浮主要有两个原因，吸管本身质量和密度小，以及汽水中的二氧化碳气泡会附着在吸管上。吸管进入汽水后会排开一部分液体，根据浮力原理，最重要的原因是水中的气泡。二氧化碳气泡容易在吸管表面的细小划痕或凹凸处形成，最重要的原因是水中的气泡。二氧化碳气泡容易在吸管表面的细小划痕或凹凸处形成并附着，气泡几乎不增加重量，却增加了吸管和气泡整体排开的液体体积，相当于给吸管加了很多小救生圈，使浮力进一步增大，于是吸管会进一步上浮。
1: 手机的液晶显示屏为什么只能感受到有一定温度的东西？
0: 感应触摸功能实际上是通过集成在液晶面板中的电容式触摸屏来实现的，透明导电层刻蚀成纵横交错的电极网格，每个交叉点构成一个微小电容，触摸控制器持续测量各个节点电容，记录无人触碰时的基线值，当导体靠近某节点，该处电容发生改变，控制器据此定位触摸坐标，因此真正决定能否触发的是物体的导电性，与温度无关。人体内含大量的水和电解质，是两导体，所以我们的手指脸颊一碰就灵。而指甲的主要成分是干硬角质、塑料笔、橡皮，普通手套同样不会导电，它们不改变屏幕电容，屏幕自然不响应。反过来，任何导体都能触发，金属钥匙扣

0: 水滴都可以，这也是失手容易误触的原因。为了更好理解这个原理，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个对照实验，用两个金属钥匙的较大平面接触并操作屏幕，会发现屏幕照耀灵敏，而用温热但绝缘的塑料虚框却毫无反应。
1: 为什么金属材料会发光，塑料就不会？
0: 首先明确下，亮晶晶的金属材料发光其实是反光，把环境光强烈反射出来。从这个角度看，例如亚克力等材质的塑料材料也会有明显的反光，只不过不会像金属那样强烈。本质原因是金属中有大量可自由移动的电子，根据德鲁德模型，当光照射到金属表面时，自由电子会一起振动，然后重新辐射出电磁波，从而保证金属具有很好的反射率。而塑料材料是有机物，其中电子被牢牢束缚在分子键上，不能在整个材料内自由移动，从而不会像金属一样具有那样强的反光。那有没有自发光的金属材料呢？会自发发光的金属可能含有辐射，这可能是核衰变激发了周围材料产生的可见光。不过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带放射性同位素的塑料材料还能充当闪烁体或荧光体，应该更容易激发产生光。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

0: 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及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1: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5: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4: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6: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4: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7: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键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8: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0: 你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9: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1: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2: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9: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

0: 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4: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5: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4: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6: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4: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7: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4: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8: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4: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6: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4: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9: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7: 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

0: 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称将。

0: 公布对伊朗经济孤立措施，经济大棒能否弥补战场尴尬？伊朗将采取哪些反制手段？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约旦国王第九次访华，从看基建到看科技，行程有何深意？中约合作如何提质升级？
0: 人形机器人大幅刷新人类1500米田径世界纪录，热闹背后有何门道？
1: 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中国之声对话权威专家，我国对蔬菜各环节的甲醛使用如何规定，买到白菜怎么处理更放心。
0: 涉及汽车门把手缺陷，市场监管总局召回9家车企多款汽车，救命的应急拉手凭什么被藏起来？
1: 国际新闻眼，美加互指对方导致谈判破裂，到底谁先掀桌子？北美贸易走向何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据统计，截至昨天18点，台风已造成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展。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预计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今天夜间趋向广西至雷州半岛西侧沿海。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早8点到明早8点，北部湾、南海、大部等多个海域及江苏南部到海南岛一带沿海将出现6到8级大风，阵风8到10级，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岛等多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刻提示，台风影响区域的水上作业船舶应及时回港避风，加固港口与海洋牧场设施，暂停大型集会及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拆除易受风损搭建物，减少外出，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台风中心过境短暂风小时切勿放松警惕，同时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国海军一架直升机在中东地区海域为全师号2栖攻击舰执行垂直补给任务，物资由北极号快速战斗支援舰提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23号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举行会面，旨在平息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军18号曾对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的里诺市，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因高温和干旱，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仅内华达州内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进口影片各项指标全面提升。普华永道预测，2024到2020

0: 1989年，中国电影收入复合年增长率为5.25%，2029年全球占比将达22%。这一预测的核心支撑在于，中国银幕总量已达9.3万块，稳居全球第一，而单银幕产出与人均观影频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全球票房分析机构高尔街分析公司指出，从长期来看，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与增长潜力依然是全球电影产业的核心增长期。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3号种子梁伟铿王昶直落两局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便一举夺金，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问鼎世锦赛男双冠军。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决赛昨天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举行，中国队以79-89不敌澳大利亚队获得亚军，这也是2014年后中国队在该项赛事中创造的最佳成绩。本届赛事成绩也与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参赛资格直接相关，闯入4强的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韩国队均锁定入场券。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其中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3: 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
2: 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
3: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2: 贝森特还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对此，伊朗国内舆论是如何看待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4: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如果双方在此期间未能找到平衡点，任何一次误判都足以再次点燃战争。 分析指出，美国的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且伊朗军方近期就美国的威胁发出各类强硬表态。接下来，在战争阴影并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和保持战略威慑中做出平衡，是伊朗需要考量的重要议题。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20号，阿卜杜拉二世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2: 从古罗马遗迹杰拉什到古老与现代交融的首都安曼，从纳巴泰文明雕琢的佩特拉古城到壮阔无垠的瓦迪拉姆沙漠，再到世界陆地的最低点死海，在约旦，历史与自然如此紧密地相拥。
3: 当约旦国王再次开始访华之旅，这片土地又期待着与中国续写怎样的合作篇章？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佩特拉古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由纳巴泰人依托天然岩壁开凿而成的玫瑰古城，曾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贸易枢纽。在约旦人心中，佩特拉是不一样的存在。约旦女高音歌唱家泽纳·巴尔胡姆带着音乐无界的理念，尝试用人工智能向世界传播约旦文化。他自编自导并创作音乐，将约旦古老的纳巴泰文明与 AI 技术结合，制作了音乐微电影《佩特拉》，并一举入围三项国际电影节大奖。
6: 这是一段虚构的故事，我的角色是一位虚构的纳巴泰公主，不过影片中的其他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我非常欢迎中国朋友们来约旦，欢迎你们参观古城佩特拉和其他的约旦美景。
5: 古城佩特拉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2000多年前，商队沿着古丝路往来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文明互鉴的印记。如今，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再次访华，带着约旦人民的期待。约旦商会主席哈利勒·哈吉·陶菲克说，从买家到伙伴，他们期待中国的投资在约旦扎根。
7: 中国是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拥有先进的工业。眼下正值国王访华，约旦在信息技术等领域太需要跟中国多交流、多取经了，所以现在约旦最该做的就是拿出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和经过论证的投资项目，让中国企业家不再只是把产品卖过来，而是愿意把投资扎下根来。
5: 对于中国而言，约旦不仅是一位老朋友，更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化合作的重要伙伴。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约旦工业、贸易与供给大臣雅鲁布·古达表示，约旦向中国投资敞开大门。
8: 约中两国经贸关系非常牢固，且成果丰硕，双边贸易额始终保持高位。如今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地区重建项目所蕴藏的巨大机遇，约旦还与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美国、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加拿大签署的自贸协定。约旦正成为极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
5: 对于约旦国王此次访华，约旦媒体普遍认为这将推动双边合作再升级。约旦佩特拉通讯社援引约旦战略论坛发布的报告分析认为，约中合作重点聚焦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及电池、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领域。约旦安曼网报道称，近年来约中两国互动往来密切，双方都怀有共同意愿与决心，推动双边关系提质升级，开辟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约旦于2015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超过10年， 两国还将于明年迎来建交50周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约旦国王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访华，更加说明此访的标志性意义。
9: 从双边关系的历史脉络来看呢，这个时间点坐标意味着中约关系呢正在从一个政治互信和传统友好为基础的阶段，逐步迈入以实质性经济合作和产业升级为支撑的新周期。中约关系几十年。

0: 年来一直发展良好，但双方都很清楚，在新的变革期，不仅呢要有政治层面的互信，更需要一系列的务实合作，为中越关系的行稳致远增添新的动能。这次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是第九次访华，本身呢就是对中越强韧关系的一次最直观的注脚。这次的访问的重要意义在于，双方试图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来注入新的经济内涵，将政治互信与可量化的产业合作以及投资项目来相结合，为中越关系的提质升级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1: 在来到北京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已经参访了上海、深圳。在地区动荡、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此访聚焦务实合作，为中东国家走多元外交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海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的第一站。在上海，他了解中国企业用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也近距离感受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离开上海后，阿卜杜拉二世去了深圳。在深圳，他观摩人形机器人等科创成果，也高度评价中国低空出行产业的发展潜力。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从看基建到看科技，约旦国王的行程折射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
0: 从传统的中东政要访华看基建、看港口、看工业园，到现在看机器人、看算法、看数字平台，那这个变化呢，反映出的是双方合作诉求的结构性升级。过去的合作逻辑呢，是中国来帮建基础设施，现在变成了中国帮建产业能力。那像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能力等等，这些恰好是约旦在产业升级当中最需要的，因为它们关乎着先进制造的技术转移以及服务业的能力重塑。这一次的行程设计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10年前呢，中东政要看的是中国制造的规模，那今天看的是智能制造的前沿。
2: 今年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而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复杂多变。李子欣观察，在地区安全架构面临严重冲击的时刻，约旦国王此访的示范价值超越双边范畴。
0: 约旦国王此次访华体现出其外交多元化的政策选择。约旦呢，是把自己的地缘位置和外交信用转化为经济资产。约旦没有海湾国家的石油资本，对中国的合作诉求更聚焦于产能引入、技术转移以及就业的创造。同时呢，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圣殿监护等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高度政治合作。这种政治互信也给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额外的稳定锚。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本届运动会的首枚金牌产生在下午场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的人形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率先冲线，比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快了近5秒。
1: 昨晚的比赛中，多支队伍在宾斯代国家速滑馆展开了田径1500米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多名人形机器人选手成绩超过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其中，冠军天卓队是以2分21秒64的成绩夺冠，
7: 而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是3分26秒00，由摩洛哥选手奎罗伊于1998年7月14号在罗马创造。机器人冠军将这个保持了28年的人类纪录整整提高了1分04秒36，提升幅度超过31%。
1: 是，这也意味着当机器人冲线时，奎罗伊按照他的世界纪录平均配速大约只跑了1020米。也就是说，机器人跑完1500米时，人类世界纪录保持者还差将近480米才能够到达终点。
7: 从100米、400米到1500米。机器人在田径场上均超过人类纪录， 无疑是

0: 本届运动会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机器人在赛道上跑得快有什么用？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将会在未来实现哪些应用场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欣欣、王继晕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四组选手进入了决赛。
2: 经过激烈角逐，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秒45、39秒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而在随后举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45秒66的成绩再夺冠军。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一杰介绍，
3: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像它轻量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扭矩和转速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4: 昨晚进行的1500米决赛中，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联合组成的天卓队，是以2分21秒64的全场最快成绩夺冠。
0: 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如果说100米是闪电，马拉松是长河，那么1500米就是一种风暴。它不像100米那样纯粹比拼爆发力，也不像马拉松那样靠耐力硬撑，而是让机器人在速度与耐力的撕扯当中接受着严苛的考验，尤其是在高速过弯的时候，对机器人整身结构件的承受能力及协同控制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4: 没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啊，不只在于快，而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5: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机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而目前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0: 去年的机器人呢主要采用循线的方式，就是盯着跑道线来跑，今年则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兴亮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前者呢是看见，后者是理解。这就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且在高速运动当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复杂的决策。
5: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

0: 格斗、跳高、跳远、田径，有网友说中国的机器人会飞，那起飞的经验背后呢是关节电机的扭矩爆发，还有轻量化结构的精密设计和自主导航算法的毫秒级决策，以及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
1: 刘兴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他解释，实际上呢，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资本也在这里寻找未来的方向。
2: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一些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争的是金牌，在未来市场上争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结业，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0: 当第一个人类仰望星空的时候，并不知晓后来的我们会走向星辰大海。当莱特兄弟第一次用简陋的飞机滑翔时，也没人能够预料百年后飞机能够做什么。技术的发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项颠覆性的创新起点背后，往往都藏着那些看似每一个勇敢的尝试里。这项比赛的意义远不止于跑道上的胜负。
1: 昨天下午场和晚场两个竞赛单元共安排的17个比赛项目当中，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夏天的报道。
3: 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其中机器人足球5v5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3v3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4支青少年队率先决出2个4强名额。自由搏击80公斤级展开1/4决赛，机器人自主制定出拳、闪躲等攻防策略，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4: 晚场的比赛呢，是在机器人1500米的跑步中拉开了序幕。那么您看现在呢，机器人的速度依然是非常的快，进入了直道。
5: 播报纪元时政要事，关注百纪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6: 8月19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先后来到县中心敬老院、乌兰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康泰医养院、东关社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通过实地查看、现场询问、查看台账等方式，详细了解了运营管理、问题整改落实、项目建设进度、服务保障落实等情况。李小青强调，要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做好问题整改回头看、常态化排查整治运营管理漏洞，严格对照民政养老服务各项政策标准，规范特困老人接收照护全流程工作，做到依规管理、精准服务。要健全物资采购工作机制，严格执行招投标管理制度，实现蔬菜采购、物资购置全流程公开透明、规范运行。要坚守民生底线，精准摸排符合供养条件群体，做到特困老人应保尽保、应收尽收，切实保障特困老年群体基本生活权益。要坚持便民利民原则，合理布局养老食堂和便民服务点，精准填补基层养老服务短板，让居家老年人就近享受便捷、暖心的养老服务。要主动整合社会资源，积极对接县域内外企业、公益基金会等社会力量，拓宽养老服务资金、资源渠道，为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注入活力。要严格遵守项目建设、招投标各项法律法规，规范完善各类审批手续， 确保项目建设全程合法合规、公开公正。要主动对标先进县区成熟经验，提前谋划运营模式，深化与县域医疗机构协同联动，构建医疗加养老加康复一体化服务体系，打造专业化医养服务阵地。期间，李小青还调研了县儿童福利院、县残疾人康复中心。他强调要深耕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注重儿童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孩子们树立积极向上的正确人生观、价值观。要精准对接医疗机构、学校、心理辅导师资力量，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疏导，全方位关爱呵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要建立健全残疾人一人一档精细化管理台账，精准记录康复需求、服务进度、帮扶举措，落实个性化康复帮扶政策，持续提升残疾人保障服务精准度。县领导吴晓兰参加调研。8月18日上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深入县域重点企业及在线项目现场实地调研，聚焦企业发展、项目建设、绿色转型、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面对面了解企业经营和项目落地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全力推动工业经济稳健运行，重点项目加快建设。陆斌先后来到甘肃德源盛达煤炭储备交易中心铁路专用线改造工程现场、靖远高能环境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甘肃中瑞铝业有限公司、甘肃新瑞辉铝业有限公司、白银金宇新药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等情况介绍，详细了解项目推进和企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现场协调解决有关问题。陆斌强调，要紧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和关键期，加快前期手续办理和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运、早见效。要规范煤炭转运管理，降低物流成本和运输碳排放，切实提升企业效益。要加大项目谋划储备力度，加快整合集中区资源，构建电网、算网、物流网体系，打造绿色低碳、高效集约的零碳产业园区。要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延伸补强上下游产业链条，对标行业标杆企业，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产品提质、产业增值，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要用好产学研合作基地，加大资金投入和人才引进，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要抢抓政策机遇，加大沟通对接力度，加快进展缓慢项目建设进度，力争尽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有效投资量。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规范生产操作流程，强化全员安全培训，从严从实抓好生产、施工、运营全链条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帮办代办相关手续，推动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地见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靖远县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全县教育工作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8月14日，靖远县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全县教育工作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燕参加会议并讲话，副县长吴晓兰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全面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全县教育工作开展情况。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要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补齐教育发展短板，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持续加强思政教育，抓实师德师风建设，守牢校园安全底线。全县教育工作者要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 以务实作风，抓好秋季学期各项工作落实。全县教育系统要细化任务清单，靠实工作责任，以严实作风统筹抓好教育教学、党建廉政、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确保秋季学期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奋力开创靖远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携笔从容报国，青春逐梦军营。8月14日，靖远县举行2026年军校新学员入伍学欢送仪式，激励军校新学员扎根军营，勤学笃行，在强军征程中绽放青春光彩，贡献青春力量。欢送仪式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全体军校新学员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身披光荣绶带，尽显新时代青年昂扬风貌。仪式上，新学员代表、家长代表分别发言，县人武部上校部长何宏作寄语讲话，向成功圆梦军校的新学员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以来默默支持国防事业的学员家长致以崇高敬意，并为新学员家属颁发光荣之家牌匾。仪式结束后，全体新学员集中参观了驻靖部队营区，切身感受到正规有序、纪律严明的军营氛围，走进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重温红军强渡黄河的峥嵘革命岁月，感悟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忠诚报国的崇高精神，接受深刻的红色国防教育，进一步坚定矢志强军、报效家国的理想信念。此次活动既是对军校新学员的暖心鼓励、思想淬炼，也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实践课，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热情，持续营造了全县军民同心、拥军爱国的良好社会风尚。
5: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喂，
9: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8: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10: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11: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10: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12: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6: 这古上早时迁啊，他发现了，哎呀，这可太好了，都是些易燃品。你看那大木头轱辘，那都是滚木啊，这滚木当然一点就着啊。这还不说，你看旁边啊，还有些硫啊、黄啊，一些烟硝啊，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守关用的东西。这回啊，我让你们守吧。石谦正在找机会点火的时候，可没想到底下出事喽。就看岭下呀，这炮号连天呐，乌刀火喊的，向御领官发起了总攻啊。 人家这御领官守官的人一点都没在乎，一个个拉着弓箭踩着弓弩，就是没

发射怎么回事？离得太远，它够不上，太远没有杀伤力，必须得来到岭下，这些弓弩手才可以放箭射弩。就岭下，宋军的军兵在摇旗呐喊，要拿下玉岭关。守关的精力啊，都集中在这攻岭的这些宋军身上了，根本就没防备。后边已经上来一个小偷，这小偷啊可了不得，他呢趁着夜色呀，就混在守将的这些军兵当中喽。那个时候你别看号符不一样，黑灯瞎火的，谁也没注意呀。他也跟着忙忙活活的，哎，走来走去呀，他在观察我在哪儿放火合适。当他找到有干柴的地方，这回可好了，他呼啦一下子就把这火帘子点起来喽。然后他就喊了一声，宋军一万多兵马在后边上来喽。他这一喊呐，可就把守关的军心呐给喊动喽。好多人就懵了，就在他们发懵的时候，底下加紧了攻势啊，蹭蹭蹭蹭，这人就上来了。这一上来可坏喽，这守关的人呐一看，这烈焰腾腾的着起来了，不好，赶快救火吧。还有心思救火吗？下边的攻关的攻上来了，后边还有大火往哪儿跑啊？好多军兵马上干嘛呀？交枪不杀呀。这些军兵一投降，这玉岭关很快就被宋军给占领了。占领了玉岭关得找这些贼头领啊，找了半天，结果发现呐，这庞万春跑了，季季呢被烧死了，还有那个雷炯呢被孙立给生擒活捉了。这一下子，林冲、呼延灼领着人马冲上了关，这关就被宋军给占领了。卢先锋得到了玉岭关，高兴坏了，得玉岭关功劳最大的就属这个古上早石谦啊。要说卢俊义那可真是抓住战机，兵贵神速，即刻向西州进发。这西州是谁在守卫着？是皇叔方厚守着。这方厚可是方腊的叔叔啊。方腊的叔叔方厚手下呀有两员大将军，这两员大将军还都身兼文职官员，一位是尚书，一个是侍郎，一个叫王寅，一个叫高玉，他俩统领着十几员战将和两万多军兵。这西州可是方腊的老家，也是他造反起家的发源地，自己这点家底儿啊都在这西州呢。这西州可是最后的一道关卡了，这道关要是破了，这个方圆洞就完全的暴露在宋军的眼皮底下了。这里边还有一个事儿，咱得交代交代啊。这个王尚书啊，你别看是个文官，可这尚书是文武全才啊，他是山里那个石匠，力大无比，胯下一匹乌龙驹，这乌龙驹可是一匹宝马良驹呀，惯是一杆钢枪。他打仗的时候骑上这匹乌龙驹，靠着手中这杆钢枪，从来没打过败仗啊。尤其这匹坐骑是登山渡水，如履平川呐、啊。那个高侍郎也是经过名师带出来的高徒啊，善使一条鞭枪。正是因为他俩文武全才，方腊才把他俩安排到他叔叔手下守着这西州啊。当他们听说玉岭关丢了以后，这皇叔方厚是大发雷霆啊。哎呀呀，庞万春，庞万春，你是徒有虚名啊，你号称骁勇游击，你跟咱家万岁已经夸下海口，是人在关在，可没想到你把玉岭关给丢了，你丢了玉岭关，我这块儿就成了门户了。大宋军早晚

文职的将军上来求情了。皇叔息怒，皇叔息怒，小养由基对咱忠心耿耿啊。再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咱应该往长处看呐。眼下咱正需要小养由基这样的人才呀，他回来也是个好事啊，咱们的力量不就增强了吗？你何不这么办呢？让他呀戴罪立功，如果他真立了功了，咱免他的死罪呀，一旦他遇敌不利，咱再杀他一点不迟啊。嗯，好好好，那就依你们两个的，把他放了吧，你赶快想办法戴罪立功吧。好好好，我这就戴罪立功。当时这个皇叔啊就拨给他5000兵马，你带着这5000兵马前去迎敌，这次成功与否全靠你了。这回啊，这个庞万春是卯足了劲儿，一定要把这脸儿找不回来。你看《水浒传》这本书要结尾的时候，对这件事啊还真就写了几句诗，怎么说的呢？雷厉风飞兵似虎，翻江腾地马如龙，宋江宜得众关爱，贱妾何凡带战功。庞万春带领5000兵马，这回他得着吧着吧脸儿，在西周就做好迎敌的准备了。他在准备迎敌，人家卢俊义的兵马已经围上来了，看来一场大战是不可避头。这回咱们这位玉麒麟卢俊义下定决心，西周城啊西周城，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你给攻下来，攻下来西周城，我们大宋军就胜利在望了。咱这位卢员外充满信心呐，带着手下的众将就开始做好攻城的准备。他把兵马带到城门口，唰的一下子一字排开，他就开始讨敌叫阵。这庞万春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你看他保了这个方腊了，假如这样人要是上水泊梁山呐，更能立下大功啊。他想着不脸啊，这回啊他可抓住战机了，他看好了机会。好，你既然围攻我的城，我呀杀你个措手不及，我得先讨敌叫阵，我呀无脑火喊的吓唬吓唬你，你也不一定敢出来，然后我这边再详细的做一番安排。可没想到人家庞万春呐，打马踏踏踏踏踏就冲出城来喽。哎呀，这庞万春胆儿可不小啊，他打马一出来，卢员外赶快欧鹏前去迎战。这欧鹏也不含糊啊，挺着大铁枪打马就迎上来喽。两个人也没搭话呀，二马一错蹬就打起来喽。哎呀，这下子打的这激烈劲就甭提了，气咔嚓，谁也不让谁呀。打着打着，这庞万春就觉得力不从心，他一拨马就要败走。欧鹏心里合计，你想走没门。欧鹏在后边挺着枪就追上去了，他哪知道啊，这庞万春可厉害呀，这叫虚晃一招，他这败呀是假的。当他一看欧鹏追上来了，嘿，好，我让你追，一回手嗖就是一剑。咱也说了，这庞万春箭射得好，可是没想到宋将的欧鹏这手是特快了，腾出一只手来，啪一伸手就把这支箭呢给刀住了。啊，哎呀，这下子庞万春呐，可就有点慌神了。别看他慌神了，他呢必定是号称小养由基呀。他这一箭一走空，紧接着就来个子母连环箭。那轰天雷凌阵不是会放连环炮吗？那叫子母炮，人家这箭呐叫连环箭，也叫子母箭。这箭嗖嗖嗖嗖嗖，呵，这箭嗖嗖的就窜出来好。

只啊！哎呀，不好！头一箭欧鹏啊能抓住，可是第二箭、第三箭射出来，他就抓不住喽。结果其中有一箭，噗的一下子就把欧鹏射中了，就听“咕咚”一下子，欧鹏啊从马身上就摘下去喽。再说这功夫，城头上那个王尚书还有高侍郎啊，在那官敌料阵。哎呀，这下子可太好了，宋将被咱们射中了。欧鹏这一被射中啊，庞万春这精神头可就来了，赶快领着军马哇就冲杀过去喽。宋军这一下子就顶不住喽，哗啦啦啦就像潮水一样啊，败下去喽。这一败呀、啊，败了二三十里地呀、啊。后来好不容易是扎下了营寨呀、啊，一整点军兵，哎呀，一看这次损失可大了，蔡元子张青也挂喽。孙二娘一听，哎呀，我的爷们儿啊，咱俩开人肉包子的时候，你那体格多好啊，我和我爹呀、啊、就看中你的小伙了，没想到咱俩没白头到老，这怎么办呐？这个孙二娘号称母夜叉，这母夜叉也受不了了，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啊。他跟这个菜园的张青啊，两人搭配的是特别合手啊，这要做人肉包子的时候啊，谁剔骨是谁扒衣服谁开膛，分工明确。结果这回啊，嘿嘿，这个菜园子张青也挂着了。好在这菜园子张青啊不开人肉包子了，要开人肉包子，孙二娘都能把他的肉给剔下去，这肉也不能糟践了。当然了，这是笑谈，这个张青挂了，孙二娘这心呐、啊、那个难受劲儿咱就不会在这里边啊细说了。他哭完了一通也没办法啊，人死不能复生，手下的众将赶快按照卢首领的吩咐啊，买了两口上好的棺椁，把这两员战将承殓起来，赶快啊找个好地方掩埋起来吧，江南的气候也太热，不能留的时间太长。当把这两名战将埋葬完了，卢员外和军师朱武啊还得商量商量对策呀，咱们得想什么办法，现在敌军正在势头上，我看呐咱们必须有一个万全之策呀。要说这个神级军师朱武确实不简单呐，这个时候他得给卢员外把把舵啊，这要是把不正舵有全盘结束啊。卢员外，我是这么看的啊，咱们打西州一接手咱们就败了阵了，而且还损失两员大将，咱们的营盘又刚扎住，敌军一定会觉得咱们已经心虚了，这脚跟还没站稳，他们要乘胜追击呀、啊、他们一定要劫咱的营网。结果你说咱们应该做好防范的准备呀、啊、这个神级军师朱武可以说这个事儿他走了一步高级呀、啊、他给卢员外出完了谋划完了策，卢员外点了点头，言之有理言之有理，他就安排林冲呼延灼各领一支人马埋伏在营寨的左右，单廷圭魏定国再领一支军马在背后埋伏，其余的所有众将一定要分散在各个小路都埋伏好，万一敌兵在夜间来了，咱呐就注意看看中军有没有火，如果中军一着火那就是信号啊，咱各路的兵马就集中往中军大帐围攻，这回咱可要让敌军是有来无回。卢先锋把这任务布置完了，就开始做好迎敌的准备了。再说这神级军师朱武，他真就能算得这么准，你还真别说，这个王尚书

和高士郎啊，他们两个是能文能武啊。两个人也明白，今天庞万春立下了战功了，而且这皇叔啊又开恩了，把他原来的这些罪名啊全给赦了。今天你表现得好，你啊已经立了功了，这功也不表扬了，原来的罪啊也不罚了。今天宋军被你追的大败，败到30多里地，咱们呐得想办法能不能把宋军一举歼灭。这个皇叔这想法一提出来啊，你还真别说，这两位文臣也好，武将也好，还真就来主意了。皇叔啊，这个事儿我们俩有一个想法啊。什么想法？说一说。咱们现在啊已经取得了胜利，咱们这将士啊正在兴头上，敌军走了背点儿，又折了将，又损了兵，他们的军心早就散了。我想啊，他们刚刚安下了营寨，又掩埋了他们的两个将领，眼下他们正士气低落呀，咱何不乘胜追击呀，把他们一举歼灭，定能大获全胜啊。咱一举消灭了宋军，不光咱西周保住了，方元东就更安全了。你看这两个将领啊出这主意还真是好主意，当把这主意就实际这个皇叔当时一拍脑门子，好主意好主意，接着又一拍大腿，就这么定。接下来他就安排高士郎和庞将军领着兵马去接战，他和尚书固守城池。这命令下去了，各自就做好分工准备了。当天晚上二更天的时候啊，这披挂上马，把这马宅銮铃啊压木巧动的，这些人就开始向宋营进发。这些人走得很快呀，20-30里地，也就是不到2时辰就到了。来到了宋寨门口一看，哎呦，这大门口怎么能大敞四开呢？南军就合计上了，可别中了埋伏啊，这寨门要是紧关着，他们就可以冲进去，大门这一敞开呀，这南军还真得合计合计，可千万呐别中了埋伏。高士郎打马来到跟前，带住了坐骑，他也不敢进了。他看了看庞万春，庞将军，咱是进还是不进呐？庞万春观察一会儿，士郎啊，咱们既然已经来了，咱哪有不进之理呀？宋军已经吓破了胆儿了，他呀绝不会有诈，咱就别犹豫了，趁机杀进去吧。高士郎一合计，那就杀入大寨，这下子可好啊，他们这些兵马哇就进了营寨喽。到了营寨一看，哎呦，不对劲儿，怎么回事啊？营寨当中是空空如也呀，啥也没有啊，这是个空寨，不好，上当了，赶快撤。他这撤刚说完，就看中军有人点起了大火，看来啊这里边还真留下个点火来。结果这火一点起来，四外这喊杀声就响起来了，不要让敌军跑了，冲啊杀呀，哗，这四面八方这埋伏好的宋军合力就劈杀过来喽。卢俊义是一马当先呐，他冲在前边，这打仗啊你将领在前边冲，后边就跟你玩命，动不动给我上，谁跟你上啊，得说跟着我上。卢俊义这是一马当先，这手下的将领还有这些士兵玩命的往上冲啊，卢先锋都带头冲在前面，咱们还等什么呢？这下子可好，宋军是势如破竹啊，就围杀过来喽。结果啊南军是大败呀，庞万春也被卢俊义给挑了。